双腿发软，身子向后那么一闪，这就要摔倒。老道冯洞天手下可真不如情，心想我一不做二不休，结果你的性命，然后我再追那夏侯伤员啊！噗，双齿又抡起来了。夏侯伤员老剑客还有杨香武等人都跑出去有二三十步远，现在回头想救窦尔敦都来不及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从旁边窜过了两个人，一个使刀，一个使剑，斜刺里过来，照着冯老道齐了咔嚓就是两招啊！我两佛，老道向旁边一闪身，双持摆动，他当当，刀剑都被双持给崩飞了。冲过来这两个人虎口都震裂了。老道一瞧，过来这样两位都是年轻的，二十多岁，三十出头，他不认识这二位，原来他们俩就是窦尔敦两个结义的朋友，闪电手高奎爷和白面熊邓德利。您看这俩小子跑到万花岛来入伙，可以说是十恶不赦的贼，但是他们两个确实是跟窦尔敦有感情，讲义气。方才在监牢大狱里边把窦尔敦给放出来了，他们就劝说，大哥呀，你别帮巡抚彭彭的忙，你赶快离开万花岛逃命去。可一看没劝了，他们大哥是帮着夏侯伤员要救杨香武、刘玉龙这些人，他俩暗暗着急，心说我们把大哥给放了，以后大岛主、二岛主他们能不能怪责我们？他怪就怪了，谁让那是我们大哥来着呢？再看冯老道连环三尺砸大哥，那这就要死了。迫不得已之下，两个人亮出家伙过来相救。他们俩的能耐那比窦尔敦还差一大截子，能禁住这老道双持摆动吗？那兵刃呢日就飞了。他们俩刚那么一愣神，老道飞起就是一腿啊，夸夸噗噗，还有两位中了腿踹的内伤，倒在地下爬不起来，顺着嘴鸭子往外淌血。这时候冯老道的眼睛就已经打红了。我两佛，小小之辈竟敢暗算道爷，我结果了你再说。这窜过来就要杀掉高奎和邓德利，先长且慢，手下留情。哦，冯老道一愣，他听着说这话的人在他的身后，他回头一瞧，原来是二岛主古怪神磊张道明。张道明手中擎着宝剑，他是紧随在冯洞天的身后追击夏侯伤员这些人。他一看高奎就明白了，高奎这俩小子他不是跟万花岛对立帮着夏侯他们，他是为了救窦尔敦，你管怎么着这是我们岛上的人呢，别让这老道给打死。他一看老道住手了，赶紧跑着近前，仙长，这两位是我府上的。冯洞天有点糊涂，你府上的怎么偷袭我呢？但是现在他不想多想，他要追杀夏侯伤员。这时杨香武和刘玉龙回身时，拉起窦尔敦顺着这山道往前就跑，冯洞天随之一追，夏侯伤员站那儿了，手擎着双胆流光胆，两眼珠闪烁寒光，姓冯的，看来你一定要逼着夏侯爷爷跟你玩玩命啊！即使这样，你我不死一个，咱们绝不住手。

我冯冬天就等着你说这话，劫持。老道就想跟夏侯是论一胜败，分一高低，因为夏侯老剑客那是老一辈成名的人物，不光武功那说高低，可是在江湖上名望那绝对在冯洞天之上，所以说冯洞天老想较较这劲儿。夏侯伤员本不想打，只要一打恋战，人家后边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人家万花岛，打起来对我们不利，可是迫不得已只好发招。对方那尺举起来了，他这边合双胆，两个人是一触即发。就在这发招和没发招之间，这么一瞬间，有人断喝一声：冯道长，你不要发狂，毛家来呀！冯洞天一听这一声喊喝，不由得心里边一动，心想这内力可挺充沛。什么人？他收双尺向后一倒身，循声往前一看，就见西南方向一块大青石上边站着一个人。只见这人赫泱泱，身材在八尺多高，也有60左右的年岁了，花白胡须扇在胸前，是淡黄的面皮，两道残眉，一双虎目，穿着一身灰衣，外罩着紫色的马褂，肋下带着一把宝刀。如果认识这把刀的，那就知道乃是鱼鳞紫金刀，斜挎的镖囊。冯洞天是不认识这位老者呀，可是夏侯伤员、杨香武他们这些人一看，哎呀，是你！那说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金镖皇黄三太。夏侯剑客、杨香武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你像万花岛，像二岛主了，八岛主、九岛主，这些认识黄三太的人也都糊涂。早在半年前，黄三太在通州城外三皇观内被火给烧死了，那人死不能复活呀。怎么，他师大爷夏侯伤员这些人有危险了？他是在天之灵有知，在这儿显灵了？那不可能啊。可是我们眼睁睁瞧着青石上边就是黄三太，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书说到这儿，咱得把这谜解开了。说这是不是黄三太？是。那说他没死啊？哎，老爷是没死。原来在前文书结义会的时候，黄三太是惨遭暗算，被人家给围住，拿住以后架上柴草要把他烧死。多亏了黄三太的好朋友，也就是现在在万花岛当第十岛主的神行太保判官侠西门玉把他给救了。西门玉虽然和黄三太是萍水相逢，初次相交，但是他从内心底佩服黄三太的武功和人品，心想认可自己这条命不要，也得把三哥的命保住。当时黄三太曾经伤过万花岛前八寨的一个寨主，那个人呢有60左右，外号叫黄面叟纪文良，伤势很重，是昏迷不醒。西门玉一看这位躺在那儿，那个穿戴、相貌、年岁跟黄三太都差不多，他瞅眼不见就给调包了，把黄三太搬过去了，把这位搬到那边去。那当时高魁邓德利那帮小贼

那眼睛都红了，都懵了，也没管真假，把那个纪文良整的柴火上去了，喝好炖烧。西门玉还怕他们呢，最后看出什么破绽，特意把黄三太一只金镖拿过来扔到柴草里边去了，要不后来黄天霸不得知之镖吗？哎，就是那只镖。那么黄三太虽然获救了，不过他伤势非常严重，尤其是内伤，无火攻心，昏迷不醒。西门玉也没办法，说把黄三太送到彭丹那儿去，或者是带到什么地方养病，这个群贼都往万花岛撤，他就把黄三太放在这个车里边，拉回了万花岛。要说西门大侠这胆子也够大的，你说这老义士黄三太在哪儿养病不好，跑万花岛来养病来了，是过了临江川，上了万花岛，到了自己的府上。他有几个心腹啊，他告诉那几个心腹严加防范，生人如果往里边入的话，首先得报告我，不然的话绝不让他进来。这些人是心领神会，西门玉就跟大岛主二岛主他们说自己身体不好，哎呀浑身哪儿都疼，他就装病在家，其实呢他是为了伺候黄三太。大岛主二岛主他们这些人那把他当回事啊，一看这石岛主有病，那一定是这一次到外头走这一趟劳乏累的，都分别来到府上探望过。那时候他们探望这石岛主的时候，隔壁就是黄三太。现在这一转眼半年过来了，黄三太始终内伤没太好，因为这个岛上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大夫，再说也不敢就那么大大方方的请个什么了不得的医生来瞧瞧啊，也只能按方抓几味药来给这黄三太吃吃。但是他现在胃里边还有血块化解不了，这属于淤血，一阵阵的恶心，那胃要疼起来呀、啊，用手得抓着脑袋，那头发都一把一把往下掉。黄三太他现在就在西门玉的府上，有几次他想下岛回去见彭大人，西门玉没让，一是这岛不容易下，万一出一点岔可前功尽弃，再一个三哥的身体不好，真要是个外边碰这个三两个体力不佳，能够瞪得了人家吗？可是现在老义士得到消息，自己的师大爷夏侯伤员、五弟杨江武还有窦尔敦是大闹万花岛，被群贼追杀，他可忍不住啊，跟西门玉说把我的刀镖甩头都给我拿来，这些东西都让西门玉给弄到这儿来了。现在黄三太要他没办法了，三哥，那么我陪你一起出去，你别出去，你是山上的岛主，即使你不是想帮彭大人，可是你毕竟心怀忠义，以后可以为国为民做出一些事情来，你不要暴露，还是我自己出去。就这样黄三太是取路斜刺里插奔前来，他正好来的这个地方跳上青石，看着石大爷要跟冯老道动手，这才大喝了一声，旋身行从上边跳下来，跨步来至近前。夏侯伤员收胆回身瞧着他，手就微微发抖，三太是你吗？伯父，正是小侄。黄三太一撩衣襟跪下了。黄三太和夏侯伤员也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夏侯伤员在湖北襄阳，黄三太在浙江绍兴的天南地北，现在在此处相见又格外的一种滋味。
那真是百感交集。夏侯伤员这回确定了，三太是果然未死。老头子心里边一激动，哎，我的好侄子啊，鼻子翅发酸，眼泪要淌下来，双手一搀把黄三太拉起来。杨香武在旁边就哭了，三哥呀，我都不相信你还在世上啊，你知道你死了，我呀流了多少眼泪呀。杨香武过来与黄三太施礼，刘玉龙也赶过来，窦儿蹲在旁边一看，哎呀，黄三太没死。我是二会黄三太，这次我是要三会他，听说他死了，我才叫着劲儿要闹得万花筒，没成想他又活了。这窦尔敦看着黄三太，他心里边很矛盾，要过去那是对头，可是现在怎么算呢？黄三太一看窦尔敦瞧着自己的那个眼神，他心里就明白他怎么琢磨的。老义士是赶紧向前，兄弟啊，难道说你还把哥哥当成仇人吗？可是哥哥从来没有一天把你当成冤家对头，如果过去我做的事情有不着不到的，还望贤弟要多多担待。三哥，我也是性情鲁莽，年轻无知，还望你见谅。窦尔敦这个人耿直的性子，他认个死他都不说假话，只要他说出这话来了，那就是从心底里把黄三太当成朋友了。冯老道在旁边一看，哦，原来这是黄三太，死了又活了。他回头瞧瞧万花岛那些人，心想你们张张罗罗的说把那黄三太烧死了，怎么又活来的呢？看来也只有贫道我能够结果他的性命。想到此处向前跨步，哈哈哈哈，姓黄的，你认识道爷不？贫道三拳道长冯渡天，你刀法好，暗器好，我想领教。黄三太没见着过他，不过可早就听说过他们师兄弟二人，这俩老道在绿林道上辈分高，武术高，和自己的师父圣婴圣子穿平身份。说这三拳道长号称叫兵刃暗器拳脚拳经，所以说叫三拳道。年岁比自己得大十几岁，这老道现在得有70多了，手合着双尺，好威风啊。夏侯伤员想过去，黄三太把他拉住了。大爷，您先往后去，我跟冯道长讲几句话。三太小心，我知道。黄三太来得近前，刀没亮，一拱手，前辈，弟子黄三太有礼。哼，老道冷冷一笑，心想，你跟我客气什么？想用几句话就把我给弄走了哇，那是不可能的，我是万花岛岛主请来的，就是为了废掉你们这些人。冯道长，在下黄三太久仰您和您的师兄曲仙长的仙名，我从内心底敬佩，可是不知为什么您帮着万花岛这些人追杀我师大爷，追杀我五弟，我想冤仇可解不可结，况且咱们还没有冤仇，还请冯道长您能够高抬贵手。如果说今天您能够让我们一马，来日我们必定到庙上拜望。道长您请了。说着黄三太又施一礼，就让这老道走。按说黄三太这个年岁也不小，60出头了，江湖上也是鼎鼎大名，那面对冯老道自称晚辈，说了这么多客气话，也算把面子给足了。如果这个时候冯老道

0: 要哈哈一笑，握手言和，这个人就交下了。可是这老道确实是心怀叵测，他不是正经八百的一个出家人，一声狂笑，哈哈，黄三太，大哥你不清楚我跟万花岛的关系，大岛主的儿子是我的弟子，如果你要不想死在我的齿下，就只有一条路，你们这些人规规矩矩放下兵刃，随着大岛主到铁瓦银安殿请罪，如果他要放你们走，你们走，说不放你们走，你们再求他，不然的话，姓黄的，今天我就让你那刀，我让你那镖都变成柴火，草芥一样一文不值。黄三太一听，老眉就往起蹦，冯仙长，那么你是一定想与我们为仇了。哼，黄三太你亮刀。黄三太已经半年没亮这把刀了，被对方这几句话激得心头五火撞上，点崩慌，蛤蟆口唰，鱼鳞紫金刀亮出来。夏侯伤员在旁边一看，三太不服，往后去，说夏侯想过这黄三太没让。你看黄三太这个人义气是义气，交朋友啊确实是好，但是你分对谁，面对贼道他可急眼了，此事说和不了了，那就得动武了，一无论上下。可是他刚把刀往出一亮，老道轮动无量尺，从上至下就砸下来了。黄三太一看这尺来得好沉好快，他身子轻轻往旁边一闪，来了个蝎子诀，想用自己刀把对方双尺拨到外面，把这劲儿给破了。可是刚这么一搏，老道就使了个簪子诀，就双尺一较劲，挨上了刀背，内力到处，双尺好像就粘在了那个刀上一样。窦尔敦在后边一看，哎呀不好，他刚才让人三下就砸出血，那黄三太能禁得了吗？杨祥武也大惊失色，三哥呀小心了。夏侯伤员也要做事过去相救，这时候黄三太可真受不了，被对方压的胸膛里边跟翻江倒海一样，本来就内伤，他这一张嘴哇鲜血喷出，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黄三太死而复生，震惊了万花筒群贼。当然了，夏侯伤员和杨香武这些剑侠那是大喜过望。可是黄三太这次一出现，他就碰上了劲敌。三拳道长冯洞天帮着万花岛和他动手，这个冯老道功夫高强，内功深湛，咔嚓对着他就是一尺。他这无量尺好几十斤重，轮动开来力道可以超过几千斤。黄三太用刀这一架就感觉到胸膛发热，本来他就有内伤，胃里边有淤血血块，这一压可不要紧，黄三太一张嘴，哇，口喷血，把那淤血块都喷出来了。你说怎么喷的那么准？有两块淤血，啪啪，正好就落在了冯洞天的耳目之上。
3: 哎，我梁婆！
2: 冯老道当时就感觉到眼前一片红，什么也看不着了。他手中还合双指的，赶紧把指往左手一交，腾出右手来想抹擦一下。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黄三太手中鱼鳞紫金刀一摆，就听打啪叽。黄三太刀斩三拳道，一个邪魔叉把老道就劈那儿。哎呀，大岛主林天和二岛主张道兵这些贼人们一看是大惊失色，怎么黄三太

0: 仙长给斩了。也别说群贼意外，就连夏侯伤员和杨香武他们也是所料不及，本来认为黄三太吐了血了，那肯定是败北，咱得过去救，晚一点儿可能三太就得丧命，没成想是转败为胜，还把老道给杀了。哎呀，这个真了不起呀。黄三太不单说刀斩了三拳道，而且顿时就感觉到浑身一轻松，可这半年来的胃里边老嚼嚼拉拉的，吃点饭也不得劲儿，凉着也不得劲儿，热了也不得劲儿，反正怎么都不舒服，吃什么药也不太管事儿。现在让老道这一砸，就这个巧劲儿，把血喷出去了，淤血块吐出去了，病根儿啊还去掉了。要么说嘛，黄三太这个病还是冯老道啊给治好的。现在黄三太是刀斩恶道，向后一退身，胃是舒服了，但身子发虚，豆大的汗珠在脑门上面吧嗒吧嗒吧嗒淌下来了。杨香武和窦尔敦赶紧过来把他扶住。三哥，三哥呀，你感觉怎么样啊？二位贤弟，没什么，不过此地不可久留，速走。
1: 哎哎，
0: 夏侯伤员一摆手，你们扶着三太先撤，我断后路。这时候老剑和夏侯伤员来精神头了，心想你看有冯老道领头追，咱不好谈了，因为我们俩的功夫仿上仿下，我要是斗他的话一时难以取胜，那些贼往上一围咱就被动。可是现在无论大刀主二刀主，哪个刀主能接住我十招，他断后路，黄三太等人撤。大刀主一瞧是又气又恨，他有些怕，瞧着地下倒着的死尸茫然不知所措。忽然间就听着远处有人念佛，无量佛，师弟师弟在哪里？为兄来也。好，这几位岛主一听心头大喜，因为念佛往这边跑的不是别人，正是死了的冯老道的师兄日月相伴曲栋梁。本来我们请曲老道帮忙他不来呀，八弟李三块是把那冯老道给骗出来的，说他大师兄让他先来，哎，他就来了。没成想这曲老道现在也赶来了，来吧来吧，只要你一见着你兄弟的死尸，你还能够袖手旁观呢，你肯定得出手给你兄弟报仇雪恨，到那时也别说一个黄三太，他有两个也得死了，夏侯伤员也不可能敌住你。他们循声往前一看，跑来的正是曲仙长。曲栋梁的相貌个头和他师弟冯洞天那是大不一样，冯洞天大个长挺凶，他呢比较瘦矮，也就六尺左右，年岁在七十大多，将近八十，容长脸尖下壳，海下一绺山羊胡都白了，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灰色的道袍，腰中系着绦子，灰色中衣，水袜云履，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这老道要真走到哪儿，那都不起眼，谁也想不到这身怀绝技的武学大家。此时李三块迎上去了，曲道长，曲道长，你看看冯道长他，往前这一看，曲老道站在那里，脑袋嗡的一下子，差点跌在尘埃。那说他怎么来的？

李三块去请他，他婉言回绝，他说他不来。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是个事儿，想把这个事情跟自己师弟唠一唠，他就到庙的西跨院来了。到这边来了，见不着师弟，一问小道士，小道士说了，师父随着李三块岛主走了。徐道长一拍大腿，哎呀，师弟呀，他们请我，我没出去，你说找你，你怎么就出去？这么大的事情，你倒跟我商量一下。徐老道没想到，那山上的人是打他的帽子，把他师弟给骗出去。他这才赶紧离开松云观，寻路往提瓦烟店来。到那边一看，那很多人都往这边跑，他这才奔这边追来，就晚了一步，师弟死。看着师弟死时，他站在那如同把抓柔肠，刀扎肺腑。可是他眼泪没有往下淌，心想，师弟呀，师弟，你英灵漫散，哥哥我给你报仇雪恨。老道忍住眼泪要先报仇。这时候大岛主林天鹤、二岛主张道明他们都过来，去县长，冯道长是为我们被黄三太所杀，以后我们一定杀了姓黄的，给县长报仇。梁府黄三太在哪里？就在前边。老道往前这一瞧，果然前面有四五个人正急匆匆走着呢。他一撩道袍，躬身行，唰，这就纵过去了。哎呦，林天鹤等人一瞧，好身法，你看在一起几十年了，还从来没见着过老道的这份轻功，就往前这一跳，那功夫远在我等之上。老道一边往前跑，他口中大叫，黄三太留步，那声音嗡一下就送过来了。黄三太扭头一看，后面追过了一个小个老道，就一瞧人这份身法，那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位顶尖的高手。夏侯伤员站那儿了，三太，你还往前去，我答对他们。可是黄三太一琢磨，这个老道是谁？他让我留步，我先别走吧。哎，他也就站在了原地，回头瞧着。夏侯伤员向前一挺身，把道拦住了。哎，老道，先报报号，何许人也？松云观日月相伴，曲栋梁，你是夏侯伤员？哎，正是我这老头子。曲道长，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吧？夏侯施主，虽然我们初次见面，但是早就闻名，我知道你是圣婴的大师哥。现在我来不是找你，我是找你的徒侄黄三太，有话要讲。讲什么跟我说呗，我跟你说不着，那你想说什么，让黄三太过来。黄三太在后边一听，师伯你往后拆。说着黄三太过来，刚才一听这老道一报号，他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这是冯洞天的师哥，自己的师父多次提到这老道武功是如何如何如何高，今天终于见着了。可是这个场合见着，对我们这面是相当的不利。来至近前，他一拱手，曲县长，你叫我有何见教？我来问你，是不是你把我师弟给斩了？是。那既是这样，我要给我师弟报仇，我要开杀戒。老道一说开杀戒，就见脑门子上青筋蹦蹦就一蹦。曲县长，你未曾开杀戒之前，我都有几句话要问，你问吧。

我来问你，我黄三泰、永胜镖局，或者我整个昆仑派，跟你松云观有何怨恨？我想是无仇无怨。那么为什么你们帮着万花岛追杀我们？你的师弟冯洞天先下手打伤了我的朋友窦尔敦，然后他又用尺将我给砸伤，我一口血喷出是险险丧命，恰巧我的刀亮出来，他没有躲闪的出去，我一刀把他给斩了。那么难道说我死了你认为就对啊？我还手把你师弟给杀了我就错？你这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县长，你要如果是别人，你要是那些山贼，我多余和你说这些话。可是你是声望极高的曲县长，如果说你要讲道理的话，我望你把你师弟的死尸弄走掩埋了也就罢了。如果说你不讲道理，说你师弟死了你就想报仇，那么你就两兵刃，黄某人奉陪到底。黄三太这一番话语说的老道那脸由白变红，由红又转白，脑门子上见汗，两条腿直哆嗦，嘟嘟嘟嘟嘟，一下没站稳，都扑通坐在地下，一个手竖起来，这叫打稽手，念了一声佛，无量天尊，是泪如雨下。那说老道让黄三太这几句话就说的坐着就哭上了。刚才老道不哭，要把这火啊先压住，难受的劲儿忍住，杀了黄三太然后再哭兄弟。但是黄三太是义正辞严，这一番言语说的老道心里边受不了。的确自己都不同意帮着万华岛，所以说先头自己都不出来，师弟出来了这是错的。哦，先打伤了窦尔敦，又要杀人黄三太，没杀得了人家，让人家给杀了，确实理亏在咱们这方面。人家黄三太说的明白，咱要不讲理可以打，要讲理的话就得住手，什么事儿都拗不过去一个理呀。老道一想，自己没有道理给师弟报仇，向人黄三太发咒，理屈则雌雄，什么也说不出口，这才坐在地下开始哭兄弟。黄三太一看，县长，来日再向你赔情，一转身走。但是黄三太是阵阵发晕，毕竟刚才那吐了血了，这是仗了精神头，不然的话也就得倒这儿。夏侯伤员在旁边一瞧，嘿嘿，你说刚才我还想打几下子，没成想就我这图纸几句话就把老道给输的一屁股坐那儿，看来我这图纸那嘴比我这手好使。走，这爷儿几个绕了个弯奔万花岛东面的方向就下来了。大岛主林天鹤一看，不能让他们走了，无论怎么着我们山上还有三四百名剑侠，七万水陆军兵，这乃是天罗地网，就你们这几位，我拿人往前排，我拿人压，最后也得把你们置于死地。追，前边是山上的侠剑客，后边就是山上的楼兵寨主人等，是不成了阵势向前兜。这对夏侯伤员黄三太是非常不利，他们这些人是老的老病的病，就这么跑的话最后得让人给追垮了。可是无论怎么着那也得逃啊，他们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突然间杨香武是一声尖叫，可坏了，别走了，往回跑吧。夏侯伤员一看，啊，这几位。

你都傻那儿，说出什么事儿了？原来他们顺着树趟子往前跑，由于树木也很高，2丈多3丈多，把他们的视线给遮住了。等他们走到这个地方，抬头再看，前边立斗立斗，有10几丈高的石崖。那石崖非常的陡峭，光滑的跟镜子面似的。说想往上攀，你再高的功夫也上不去。侧面是1丈深涧，那要搁这儿下去的话，那就得摔成肉饼。他们可不晓得，这乃是万花岛的青石谷，山峰绝地了，前边走不了，旁边绕不出去，后边的人像潮水一样就涌上来，在那高坡上林天鹤仰天大笑。夏侯伤员呐，你没想到钻来钻去钻到这儿来，下边是杂草横生，树木狼林，只要点一把火就得把你们烧成粉灰，来啊，围住以火攻。哎，他们还不讲单打独斗了，现在就用火烧。林天和这一说，楼兵等人欢呼雷动，对，用火烧，他们跑不了。夏侯伤员的眼睛就红了，这待如何是好？老剑客把手中的流光打按得嘎啦嘎啦直响，他一琢磨，自己要玩了命往前冲，或许自己能冲出去，但回头瞧，三太现在脸色惨白，杨香武身体也不大顶硬，窦尔敦刚才也吐了血，他们能够杀出去吗？那让我老头子一个人跑，我也不能走啊。那莫非我们这爷儿几个就都得死在这儿？楼兵们是刚要点火，林天鹤身后过来一个人：无量佛，林岛主，我下去要见黄三太。林天鹤回头一看，来到他身背后说话的乃是松云观的老道曲栋梁。哎，曲栋梁刚才在前边那个地方，他被黄三太一顿斥责，倒在地下哭了，没看指望不上他了，这才过来追。哎，追来追去把他们追到这儿来了。怎么老道现在要下去见黄三太？林天鹤一抱拳：仙长，我们要放火烧死他，这就给冯道长报仇了，您在上边看着吧，您不用过去了。不，刚才我见我师弟倒在地下，身首异处，可他两眼睁得很大，这是死不瞑目，他死得太惨，死得太冤了。我跟他说了半天话，他的眼也不闭上，所以我要让那黄三太到我师弟面前前去赔情，所以我才来此。嗨，林天鹤看看张道明，这几位都不以为然，心想这老道也是死了师弟，他心里太难过了。你和俩老道在一起多少年了，比亲兄弟都亲，这老了老了那都是个伴儿，这老伴儿死了一个他都糊涂了，你说现在把黄三太烧死多好，他不去，要让黄三太到那死尸跟前去赔礼去，你这不岂有此理吗？但是曲栋梁是一个劲儿坚持，我师弟死得太冤了，我得给他报仇，我得亲手杀黄三太，我得让黄三太他们去赔礼。说着老道顺着斜坡下来了，就来到青石谷底。夏侯伤员一看，老道你终于又赶上来了，来来来，你我决一生死。夏侯心想，反正也得被烧死，如果说死前我能跟你分一胜负，真把你胜了，我也留得美名。
可是老道连看的

0: 咱们现在被围住了，这个地方是逃不出去了。他要让咱们去给的那师弟裴庆顺礼，就跟他走啊，随着他走，这不就逃出去了吗？哎，黄三台一听恍然大悟，可说呢，我怎么糊涂这个茬儿呢？对，随他出去。老道前边领着路，他们这几位是跟在身后，出了青石谷往前走了十几里地，抬头这么一看，冯老道那死尸还倒在地下。黄三太就真想过去说几句赔情的话，可就听着曲老道低声断喝：黄三太，你还不逃命。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萨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

0: 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赛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赛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0: 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

0: 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 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

0: 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出。
3: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坝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监

0: 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媒体25号报道说，就美方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御方面，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

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本次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中外嘉宾相聚齐鲁，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共商合作新机遇。当地时间25号，据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日本政府称，编制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此刻提示：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必将承担法律后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好，我们来关注本轮强降雨天气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晨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1: 此外，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江淮、江汉、江南等地降雨进入最强时段，从今天到28号，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

0: 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1: 对此，水利部、自然资源部昨天下午6点分别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0: 近一段时间以来，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其中，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全省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连续降水增加了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
1: 天气变化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如何抓住降雨间歇，科学组织抢收晾晒，是确保颗粒归仓的头等大事儿。总台记者胡晓辉此刻正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进行采访。据了解，南阳市1108万亩小麦目前已经陆续开始抢收烘干，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胡晓辉，目前唐河县的降雨还在持续吗？
2: 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唐河县的一个麦田和一个烘干厂的旁边。那么现从今天早上开始到目前呢，现在是只能说是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有下雨，但是按照天气预报呢，今天呢整个南阳市还会有分散性的一些阵雨。那么很多农户也告诉我们呢，目前呢因为受到之前降雨的一个影响，现在最大的一个麦田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块潮湿，大型的机械没有办法进行下地进行大面积的吸收。那么如果按照天气预报之前的一个信息，就是它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开始的天空就会有持续大概7-8天的放晴。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型的机械就可以下地进行吸收，那么这样的话麦收的一个进度就会很快的就会加快。主播，
1: 那本轮降雨对小麦收获会造成哪些影响？对此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好的。那么因为前几天的这个降雨呢，这个天气对小麦的影响主要就在于这个小麦容易引发这个小麦的倒伏，包括这个麦穗的发芽霉变，加重这种赤霉病的发生，影响这个产量和品质。同时呢，最很大的一个问题就会增加这个机械下地收割的这个难度。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对这个发生倒伏的一个小麦呢，技术人员会对作业的这种大型的机具调整它的一个收割的参数，采取这种逆向收割的模式，依托这种履带机械，以此来攻坚重度倒伏的一些地块，最大的限度减少这个小麦的一个损耗。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就是小麦收割之后的一个烘干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小麦都比较因为前几天的降雨，现在目前都比较潮湿。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呢，现在唐河县已经有254座粮食烘干塔，目前满负荷生产的达到130多座，每天日均可以处理湿麦大概在1.4万吨左右。那么其他的粮食烘干塔也都在进行这种调试，会后续呢会严格按照安全的标准进行低温的一个烘干，将收获的这种湿麦的含水量降至一个安全的储存标准以后，然后入库。主持人，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安徽。连日来，安徽境内降水天气频发，安庆、池州、黄山成为本轮强降水核心区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降雨区域将逐步减弱并向南推移，江南片区依旧有大雨现身，局部地区将迎来暴雨。
1: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梁明星正在本轮降水核心区域之一池州采访，那更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他。梁明星，本轮降雨给池州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是如何应对的呢？
3: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池州市的石台县。那昨天晚间啊，像安徽的合肥、六安、淮北等地也是出现了大到暴雨的一个天气。那么一些地方呢，也出现了短时的内涝。好在啊，这场大雨各方都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所以应对相对来说是比较及时的。那以我所在的这个石台县来说啊，昨天晚间是一个小到中雨的状态。从昨天夜间开始，新一轮降雨再次来到。那由于前期的这个降雨的叠加，那目前呢这儿的这个土壤的含水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所以目前这儿的预警仍然是

0: 是一个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和山洪灾害的三级黄色预警。好在昨天的降雨量呢不算太大，从昨天晚间的7点到今天早间的7点，全县31个站点的雨量超过10毫米的有31个站点，有18个站点是超过了25毫米，仅仅只有1个站点的雨量超过了50毫米。那么部分山区的群众呢也都已经提前转移出来，所以说暂时来说是没有一些险情的。那么石海县呢也是一个安徽传统的典型的山区县啊，这里的地貌特征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叫做九山半水半分田，也就是山多田少是这儿的独特的地理的特征。那耕地的面积虽然不多啊，但是这儿种植的油菜等油料作物呢有4.1万亩，它的年产菜籽大概是在6500吨以上，也是我们皖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粮油的基地。那么由于这个当前正是这个油菜的收割季节，但是持续的降雨呢使得土壤偏湿，所以对于油菜的收割工作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刚才我也是采访了这个农业部门哈，如果说今天待会儿雨不下了，或者是说更好的情况是转为一个晴天的话，那么今天的重点工作将是对油菜的一个抢收的工作。那么由于呢前一段时间这个雨量的累加，所以田间目前来看比较泥泞，所以可能会对收割的大型机械下田来说带来不利的影响，也会影响到一些收割的速度。那不过当地的农业部门已经是成立了一个应急的小分队啊，帮助一些还没有收割完的农户呢集中的来进行抢收，确保这个颗粒归仓。那么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报显示啊，今天雨区将减弱南下，明天湘南部分地区呢是小雨的一个天气，到28号之后呢全省将转为晴好天气。主播。
1: 好的。
2: 最近几天我国南方多地是暴雨如注，北方一些地方呢也迎来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那么未来几天雨还会继续下吗？哪些地方需要格外警惕？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5月24日至27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24日、25日降雨强度最大。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部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介绍，持续集中的强降雨也触发了部分流域水情的波动。
4: 受其影响，浙江、江西、安徽、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个省市有11条河流发生了超级以上洪水，其中安徽、四川有2条中小河流超保。目前大部超警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未来几天哪些流域或将受到影响？朱冰介绍，
4: 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至27日，长江干流已支流乌江、新江、洞庭湖水系、沂水、沅江、鄂东泗水、巢湖、滁河、新沂江、水阳江以及淮河干流及南岸支流史灌河、匹河等，包括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
3: 朱冰提醒，连续多轮降雨叠加，不少区域地质和水文条件趋于脆弱。
4: 特别提醒关注的是，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安徽、浙江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上述省份前期已遭受多轮强降雨过程，土壤已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3: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防汛形势，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渍滥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

0: 早盘呢指数小幅低开之后呢，目前调整幅度有所扩大，上证综指低开15点，目前是下跌38点至4114点，深成指低开69点，目前下跌179点至15676点，创业板指低开0.45%，目前是跌0.8%至3988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保险、电机、券商、白酒涨幅超过1%，银行、机场、行业、零售等板块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半导体、军工、电子、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其他电源设备、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多超过-3%。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义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3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2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1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伊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2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1-2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2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新闻直播间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上午时光里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鲅鱼圈26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雨量偏大，北风5到6级。好的，说完了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呢，首先来关注一条来自于本地的新闻资讯。

足球比赛的这种畸形的开赛啊，也有很多东北超周边的元素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辽宁非遗文创成果再创国家级的殊荣，由营口市委宣传部选送的东北超然主题创意花灯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的金奖啊，这也是营口北派康乾李氏花灯自2021年获得这项金奖之后再度夺金。

这次呢，营口的参赛作品呢是原创的精品创意花灯，名字叫《山海龙马东北超燃》。大家呢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这个花灯的这个图片，非常的漂亮啊！一匹奔腾的龙马，然后呢，张着双翅，然后呢，旁边是一个激情奔跑的足球少年，哎，把辽宁人的这种热情豪迈，还有这个对于，足球的热爱，包括很多的传统文化元素，非常有机生动的融合在了一起啊。应该说呢，这样一件创意的花灯作品能够亮相深圳文博会啊，也是把东北超的热度带到了南方啊。经过专家组的严格审评，从众多的优秀作品当中是脱颖而出，成功的斩获了金奖，也充分展现了辽宁以及营口非遗与时代价值高度融合的创新活力。

山到海。记者了解呢，李氏花灯在坚守百年匠心的同时啊，也是遵循着盛世中国智慧花灯的理念啊，融合现代科技与创意设计，推动非遗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让新智生产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成了全新的范式。据了解啊，两届深圳文博会这项金奖的这个文化企业，就是能够两次获奖的文化企业啊，在深圳文博会上，在国内目前仅有四家这样的企业。而且呢，另外获奖作品的作者呢，都是业内知名的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啊。营口北派康乾李氏花灯再度摘金，跻身金奖四强，这也让设计之都的文创界对于东北文化的创新活力是刮目相看。所以啊，这样这个营口的啊北派康乾李氏花灯再次获得深圳文博会的金奖，我想呢，这不仅仅是辽宁人的荣誉，更是咱们营口人的骄傲啊！我们也希望呢，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非遗手工作品，能够更好的和现在的一些时尚啊、流行元素相融合啊，去更好的展现这个传统艺术的在新时代的这种生机与活力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东北超联赛啊，毕竟呢，这个联赛呢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开展了啊，就是其实不管大家其实平时对足球有没有关注，但是呢有咱们辽宁的球队参赛，而且呢就是能有这种非常的可能就是虽然说东北超联赛呢并不是职业的联赛啊，但是呢很多来自于草根的球员，一些非业余的选手，他们在场上的那种拼劲儿啊，那种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对于比赛的投入，其实呢还是能够非常的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雷雨的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雨中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062一听就爱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直播间。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啊，这个和东北超相关的话题。现在东北超的确是非常热啊，就是不管是大人孩子、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啊，就是在东北的这片大地上，现在呢东北超已经是全面的燃起来了。比方说呢，一张仅售19.9元的球票，首日预约人数呢就突破了60,000人，被网友戏称为这想买张球票啊，中签可能比中奖还难呢。另外呢，一条关于东北超级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的累计播放量也是突破了100万，还有一届这个可以说是跨越区域的成超，哎，撬动了近1亿元的赞助，哎，覆盖了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就在5月23号晚上，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揭幕。注意力经济学认为，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谁能够以人为

分，以情动人，就会将这个稀缺的注意力进行一个汇聚，哎，谁就能够找到价值转化的金钥匙。那么这场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正在把聚焦在黑土地的目光变成了真切的流量与消费，引领一场注意力经济的新风。

我们说呢，现在呢，东北超联赛的火热开启啊，也让人们很多的把很多的这个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东北，聚焦到东北的各个方面。比方说，聚目光啊，在于整装的姿态，啊，从这个沈阳到鸡西，从长春到通辽，从哈尔滨到大连，从呼和浩特到延边，啊，一张赛程表串联起整个东北，各地呢是统筹组建竞赛裁判。纪律检查等委员会啊，赛事是通盘推进，一桌解决问题。

赛事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人缘相近，这份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文化的亲近性是办好东北超的底气。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不管比赛是不是第一，反正友谊肯定是第一。

另外呢，东北超之所以获得广泛的关注啊，还在于它的这个草根的属性。390名参赛球员当中没有职业选手，消防员、学生、快递小哥和产业工人入选名单。33岁的沈阳队的队员李宇航平日呢是一名消防员，他说生活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危机重重的火场，一个是洒满阳光的绿茵场。踢球的是街坊，看球的是邻居，鲜活接地气的故事天然就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0: 那么这种去中心化的同样体现在赞助体系当中，比方说这个东北超的赛事推出了从500万元的首席赞助到5000块钱的超小赞的五级赞助体系，像这个大牌的商户啊，街边的烧烤摊、猪蹄店悉数纳入，特许商品授权零元扶持计划，让一些非遗企业、乡村特产啊共享赛事的 IP。负责东北超招商工作的相关负责人认为呢，群众喜欢什么、期待什么，我们就引进什么、落地什么，让小微企业成为赛事的合伙人，让比赛更接地气、更具人心。
1: 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传是几如虹，我

同时呢，这个注意力经济啊，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抢眼球，而是把关注呢变成情感的共鸣。各地的城超是一路出圈一路歌，东北超借鉴经验，寻找自己的流量密码。贵州的这个贵州的村超啊，它是主打一个民族文化啊，村味的浓趣。而苏超呢，玩转的是散装江苏的地域梗，哎，各有各的活法。东北超的活法呢，就是用烟火足球来回应群众朴素的热爱。

比方说这几天呢，网上很多网友都热议的还没开赛呢，东北各地的美食大战就先打起来了。还有呢什么像这个沈阳和大连呢，没有足球都能踢90分钟等一些网络热梗是走红。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文体明星纷纷的跨界登场，好多的明星呢也是为赛事来站台助威。这些动作呢让东北超在足球激情与市民亲情的相互的激荡当中实现了大众的情感共鸣。

共鸣呢也是从球场走向了四方，比方说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沈阳都市圈各城市组成了文旅推介团，走进了北京、天津、唐山等地，送上文创产品和地道的美食伴手礼，把观赛的代金券递到了外地游客的手中。天津一位游客是满怀期待，他计划着啊，要观赛之余要尝一尝地道的沈阳鸡架，沉浸式的体验沈阳的洗浴文化。另外呢，这种共鸣也让世界听见了回响啊！带领中国队挺进日韩世界杯的传奇教练博拉·米卢蒂诺维奇重回沈阳为东北超开球。在沈阳生活十余年的俄罗斯博主罗杰感叹说，东北超能让更多的人关注足球，也推荐各位外国的朋友现场的感受这种新玩法。中超升班马辽宁铁人队的主教练韩国名帅徐正元感慨道，如今业余联赛的火热也让东北足球再迈了一大步。我要闪耀，可以说呢，在这个赛场之外，东北超呢正在把赛事的 IP 嵌入到日常的生活。各地的特许商品旗舰店是人流如织，哎，吉祥物像这个虎哥，哎，东北超的吉祥物，包括一些百搭的 T 恤啊、特色的零食，还有纪念盲盒等等，20多种商品是琳琅满目。赛事的组委会表示说呢，东北超的周边产品适配市民的休闲、社交、打卡等多种元素，形成了从看到买到到愿意晒出的注意力闭环。

同时呢，现在的东北超啊，正在把这种赛事的热度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比方说呢，1块钱的门票可以带动7.3块的周边消费啊。2025赛季苏超所创造的这种乘数效应，也验证了乘超作为注意力入口的经济价值。现如今呢，东北超带动文旅消费的经济账已经是出现端倪了。例如呢，东北超球迷专列那是人头攒动，还有夜市广场、烧烤小店的这个第二现场啊，也是氛围热烈。还有像酒店、餐馆、各大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迎接八方来客。据了解呢，东北四省区呢也是搭建起了票根优惠联盟，打造超游东北这样一个文旅 IP， 主打一张球票闯关东的理念啊，规划主场游、周边游、跨省游、主题游等7大旅游线路。

所以呢，东北超联赛的火热开启啊，作为咱们东北人来讲，也非常乐见能够看到东北超踢出快乐的足球，烟火足球的纯粹啊，同时呢，能够闯开注意力经济的新大门，把城市的人气聚起来，把市场消费的烟火燃起来，把体育流量变成消费的增量，把赛事的热度变成振兴发展的力量。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

0: 们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0:3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直播间。现在呢也快到中午了，可能很多朋友呢现在就开始盘算着中午吃点什么。其实现在呢人们对于吃出营养吃出健康这事儿是非常的重视。那不知道有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啊，比方说一提到什么碳水主食啊，就自动跟这个发胖衰老什么升血糖这些就联系在一起了。那么这些年呢像这个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啊，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碳水甚至是不吃主食，哎，就仿佛啊好像什么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一样。但是呢就在最近啊，一项刚刚出炉的研究就直接打破了这种错误的认知。研究发现啊，吃对了这个高碳水的人，哎，有个前提啊，是一定要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他的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4岁啊！您没看错，吃对碳水不是加速变老，而是实打实的逆龄啊。

专家讲呢，我们每个人应该说都有两个年龄，一个呢就是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面的实际年龄，另外一个呢就是身体的生理年龄，而这个生理年龄呢才是真正的去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就是说有的人比方说同样的年纪，哎，看上去这个人为什么显得年轻啊，就是说他的生理年龄会更年轻，可能就是人家在生活当中对于饮食啊、起居运动啊、保养方方面面可能做得更好。那么就在今年的四月份啊，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面发表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啊，他们找来了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的实验，最终发现啊，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这个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4岁。

首先呢，研究人员啊就把这104位老年人分成了四组，哎，这个进行了一个月的饮食调整啊。这四组呢分为叫杂食高脂组，就是他们呢是以动物蛋白摄入为主，脂肪呢占 37% 到 41%， 然后呢碳水化合物呢占 41% 到 43%， 啊，这是杂食高脂组啊，杂食高脂组。还有呢叫杂食高碳组，他们呢是以这个也是以动物蛋白为主，但是呢碳水化合物增加到了 53%， 就比上一组呢增加了 10% 左右，而且呢增加的都是好碳水化合物。一会儿我们再讲讲什么叫好碳水化合物。另外第三组呢叫半素食高脂组，他们呢是以植物蛋白为主，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和第一组差不多。最后一组呢叫半素食高碳组啊，他们同样是以植物蛋白为主，但是呢碳水化合物和第二组差不多，都是比第一组升高到 10% 左右啊。另外呢这个研究人员呢还引入了一些关键性的年龄的指标啊，就在一个月之后吧，这104位老年人的这个经过这个观察之后呢，观察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就增加了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大约 3.5 岁。就是说每个人其实他们的身体状态都比身份证上的年龄年轻了差不多 3.5 岁。换句话讲，只要是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或者我们叫优质的碳水，只需要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身体呢就非常有可能年轻近4岁。

0: 那么很多人会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吃对了这些优质的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会更加年轻呢？首先呢，这些优质的碳水可以显著地降低我们的慢性炎症水平。另外呢，这些优质碳水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代谢啊。国外研究发现呢，天然存在于像这个全谷物啊，还有薯类以及豆类等这些优质碳水当中的抗性淀粉啊，这种物质呢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的抵抗。而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呢，它就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老年病的一个共同的基础。
1: 闪烁的星空，等待飞翔。
0: 另外呢，这些优质的碳水还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啊。今年一月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的一项研究就指出，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当中的关键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来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等多系统的健康。它的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而这个全谷物啊、薯类等这些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富含膳食纤维，也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的平衡。健康的肠道菌群也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进程。

好多朋友可能就要问了啊，说了很多这个好碳水，就是优质碳水的好处，那什么样的碳水化合物属于好碳水呢？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专业人士讲呢，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有五大来源。第一就是全谷物啊，和这个精米白面相比呢，全谷物它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E、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等等。这全谷物。

0: 包括哪些呢？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还有玉米等等啊。这是第一类全谷物啊，属于优质碳水。第二类的好碳水呢，就是什么呢？薯类。哎，同等重量下，薯类比这个米饭的热量要低，但是呢，膳食纤维的含量会更高啊。就是说，相同热量下呢，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也会更强，而且还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像这个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等，都属于薯类啊。而且呢，它们不但是优质的碳水，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所缺乏的维 C、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等。所以呢，就是以前我看有专家建议说呢，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一个是加点杂粮，包括平时呢，蒸米饭的时候适当里边加点土豆啊、地瓜呀、芋头啊，这些其实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1: 在等春光，种子在等待陈酿。
0: 还有呢，第三类优质碳水就是豆类啊，包括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这些杂豆啊，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呢大约是 20%， 氨基酸的组成与大豆是相同的。哎，而且呢，这个杂豆当中啊，贝塔维生素的含量也比较高，而且呢还富含钙、钾、镁等这些矿物质啊。第四类呢，就是高淀粉的蔬菜啊，也属于优质碳水，比方说像南瓜、藕啊等等这些蔬菜呢，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多酚类，还有抗氧化物质，包括维 C 的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的高淀粉蔬菜啊，这个属于优质碳水化合物，包括专家推荐荸荠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而且现在呢，荸荠，在我们的市场上也非常容易买到，而且呢，这个味道也非常不错啊，脆脆甜甜的感觉挺好的啊。当然，孩子应该都会比较喜欢。另外呢，第五种优质碳水就是水果，哎，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含量就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方说像苹果呀、柚子等等，都非常的好。

还有就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五种专家推荐的优质碳水化合物，同时呢，为了让这些优质碳水化合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果，在吃饭方面呢，专家也推荐了几个小技巧，稍微的调整啊，就能让我们这个吃优质碳水的这个改变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首先呢，就是要适当的控制一下碳水的摄入量，怎么讲呢？不能吃的太多，也不能吃的太少。哎，专家建议呢，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左右啊，而且应该坚持以谷类为主的平衡的膳食模式。包括每天摄入谷类的食物大约是200到300克，这个时候呢就包含了全谷物，还有杂豆类50到150克，还有薯类啊可以吃50到100克。也说每天呢这个碳水化合物不能吃的太少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出于健康的考量，比方说为了减肥呀，或者为了一些其他的原因吧，就是碳水吃的特别少或者是不吃，其实这个呢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啊，应该呢碳水化合物占到每天总摄入能量的一半左右还是比较好的。

另外呢，专家提醒大家，就是在吃这些优质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是替换而不是额外的增加。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些好的碳水化合物去替换平时经常吃的精米白面，就是这个总量每天吃的不变，但是呢在我们吃的内容当中要有所改变，而不是说我们平时啊这个大米饭白面馒头吃的饱饱的之后再来一碗杂粮饭或者再吃几个地瓜什么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否则的话呢，如果稍不注意的话呢，可能就会吃的太多啊。所以呢，专家建议可以把这个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把平时吃的一些小零食换成水果，这样的话呢，既保证了碳水的摄入量，又不会一不小心吃的太多。

另外呢，刚才说了有四个小技巧，我们稍作调整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还有呢，还有两个技巧，就是关于饮食方面的，一个是吃饭要调整一个进食的顺序啊，就是我们在每顿饭吃饭的时候呢，应该先吃蔬菜，然后呢再吃蛋白质啊，包括肉类、蛋类还有豆制品，最后再吃主食。这样的话呢，血糖上升会更平稳，饱腹感更强，主食呢自然就不会吃得过多啊。就是有些朋友，包括我也是一样啊，就是喜欢就是先盛一碗大米饭，康康先来几口。但是呢，其实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么吃呢是不算是特别的健康的一个习惯，应该先吃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其实你前面有了这个肉蛋菜的垫底之后呢，其实这个一方面在吃主食的话呢，可以让血糖上升的不那么快，同时呢你肚子里边有菜打底了，可能主食也不会吃的那么多啊，对于控制主食的总量还是有帮助的啊。另外呢，就是医生也讲呢，这个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第四个小技巧，就是要优质碳水搭配着吃啊。所以呢每餐呢可以变化着吃，这样的话呢摄入的营养就更均衡。就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优质碳水，包括全谷物、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还有薯类，什么土豆、地瓜、芋头、山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啊、这个什么这些豆类啊，包括一些高淀粉的蔬菜，南瓜、藕、荸荠，还有一些比较低的水果，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等等吧。就这些食物呢都非常好，但是呢不能说每天就吃这样，或者长期我就吃这样，应该把这些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啊，给它，我们老百姓的话讲，给它穿换起来，搭配着穿插的吃，这样的话呢各种营养它会摄入的比较均衡，比较全面。

所以呢，医生建议啊，就说碳水化合物从来都不是健康的敌人啊，而是我们在人体一个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维持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比方说脂肪代谢率啊，能够更好的促进我们人体对于各种营养分的各种这个营养成分的吸收，就碳水化合物呢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呢，它不是健康的大敌啊，我们更多的应该在生活当中去摄入一些优质的碳水，一些好的碳水，比方说全谷物啊，豆类、薯类啊，优质的水果蔬菜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去有意的多吃一点的东西啊。而且呢，也不是说你戒掉了碳水化合物不吃主食了就能够抗衰老啊，这是不对的。而是呢，你想要抗衰老，首先要先学会吃对这些优质的碳水。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提到的，国外呢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些

0: 好的，看一下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55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啊，也祝愿大家马上到中午了嘛，祝愿大家午间时光快乐。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老边区一季度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重点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达47.8亿元，同比增长6.2%，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全省和全市各3.4个百分点，呈现起步有力、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眼下，营口市新兴牛羊定点屠宰场年产1.5万头肉牛、20万只肉羊屠宰生产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16080平方米，规划建设年屠宰1.5万头肉牛、20万只肉羊生产线及屠宰车间、冷库配套附属设施。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预计7月安装设备，10月投入运营。投产后将补齐老边区牛羊屠宰产业链短板，推动畜牧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老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家凯：
4: 营口市新兴牛羊定点屠宰场的这个新项目，是我们老边区项目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今年一季度，老边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位列全市第一。蔬菜、肉蛋奶、水产品产量同比均实现稳步增长。此外，全区春耕备耕也有序推进，农资储备充足，为农业稳产增收夯实了基础。
3: 今年一季度，老边区3次产业协同发力，稳步增长，其中一产、二产增加值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3次产业比重为2.9:62.4:34.7。工业经济强势开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大幅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此外，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重点项目相继开工，拉动全区固投增速排名全市第二位。老边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杜小雨：
5: 开局即是决战，起步即是冲刺。下一步，老边区将紧盯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抓实工业稳产、项目投资、消费激活等重点工作，全速冲刺时间任务双过半，奋力在全省、全市振兴大局中展现老边担当。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会议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应急能力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正高效审理涉企案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报告，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一审，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草案一审。审议通过了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营口市市县乡3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地热水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通过了人事任命事项，决定任命傅波为营口市副市长，石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会议要求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履职，确保科技进步各项制度规定落地见效。要突出问题整改，对照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清单，逐项明确责任，限期整改。要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体系，大力实施效聘启用政策，激发科研人员活力， 推动形成尊重科学、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将新能源产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聚焦补链强链，围绕重点领域，精准招引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项目。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要优化政策服务，完善用地、用能、金融等要素保障，持续提高新能源消费占比，营造一流产业生态。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应急体系建设是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发展的重要基石，要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持续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监测预警智能化水平。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对照意见建议梳理问题清单，建立台账，现实整改，推动我市应急能力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市法院系统要严守公正司法底线，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要深化反检分流，缩短办案周期，减少企业诉累，要完善多元解分机制，加强涉企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合规经营。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2: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5月25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辽宁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决定如下：一、总体时间安排，全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在2026年7月至2027年1月期间进行。二、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2026年10月底前同步选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月底前完成乡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12月底前完成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三、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2026年12月底前选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27年1月底前完成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1: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5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傅波同志为营口市副市长；二、决定任命袁鹏同志为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三、决定任命孙建国同志为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四、决定任命陈瑞同志为营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五、任命邓月婷同志为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六、任命米子平同志为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七、任命杨光同志为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八、任命张世佳同志为营口市石佛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九、决定免去郑向东同志的营口市副市长职务；十、决定免去陈勇同志的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十一、决定免去孙建国同志的营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职务；十二、免去李乃耀同志的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

0: 以省广电局副局长王宣为组长的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督察组来我市开展防汛督查，副市长王正刚陪同督查。督察组来到盖州市新农矿业尾矿库、玉石水库、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查探排水系统、雨情水情监测、预警信息发布等工作落实情况。在座谈会上，我市汇报防汛抗旱相关工作情况。督察组要求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各类风险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进一步健全防汛责任体系，落实五级包保责任制，形成闭环管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好防汛演练和培训工作，进一步做好抢险物资和队伍保障工作，制定科学的调度方案，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切实提升人民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工作会议在鲅鱼圈区召开，市领导张雪东、王殿峰参加会议。会上，省体育产业集团、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等11家单位汇报赛事筹备进展。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严守工作纪律，所有任务必须严格对标赛事标准执行。要健全市区两级联动机制，推动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高效沟通、通力协作，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要细化全链条服务保障，统筹人员调配与物资储备，为参赛选手和游客提供优质、暖心、便捷的服务。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文明参赛、热情迎客的城市氛围。要全面查漏补缺，抓实抓细赛前各项准备，确保赛事安全、精彩、圆满举办，进一步擦亮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城市名片。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盖州市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核心，以群众高频办事场景为导向，聚焦痛点、攻坚难点、打造亮点，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办事不找人的营商环境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盖州市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为目标，围绕市场主体培育、政务服务提质、惠企政策落实、改革创新突破四大重点领域，全力以赴破解企业和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推动营商环境建设走深走实。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默：
3: 推动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立等可取政务服务改革持续深化，优化办事服务，提升办事效率，以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一网通办等工作为核心抓手，扎实开展专项工作，推出立等可取4项202项，一次不用跑4项188项。
2: 盖州市坚持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政务服务中心推行免申即享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开办成本。截至目前，惠及企业117家，节约成本31610元。此外，盖州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打造了一批具有盖州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营商环境改革亮点。政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惠企红利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各项工作得到了企业和群众的广泛认可。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默：
3: 目前我市企业开办时间已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内，部分高频事项实现半天半结当场拿证，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主体准入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办结时间大幅缩减。2025年新增市场主体7793户，2026年截至目前新增市场主体773户。全市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盖州、扎根盖州。
2: 盖州市将推动增值服务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盖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副局长马庆新：
4: 一是服务更便捷，扩大一件事一次办覆盖范围，推动更多的事项跨区域通办，免审即享；二是政策更精准，

0: 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完善企业政策体系，精准送达直达快降，让政策对企业胃口，审视监管更加包容，持续规范企业执法，推行柔性监管、智慧监管，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市场活力，事事服务更暖心，完善企业生命的周期服务，健全诉求响应机制，做到企业有诉求，政府有回应。
1: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五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的，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 80% 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 99%。 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到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 短效避孕药

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 15%。 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到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

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 到 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 到 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 到 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 到 25%。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
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

0: 举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巴顿的流俗情歌。巴顿说，他说我的歌都太深刻，所以今天让我也流俗一次吧。

灯闪，双人恰恰舞，捕捉暧昧关系当中最本能的情绪化反应，心跳持续，灵魂抽离，瞬间被俘获。刚刚这首歌是由满分零星歌手邓典与新生代唱作人刘志佳共同演绎的《午夜恰恰》，两者呢皆是以更开放的声音姿态展现自我，乐动的鼓点将节奏和韵律融入了真实的派对场景。在这首由拉丁和放克相结合的舞曲时间轴内尽情的跳跃，派对上的暧昧情绪由此展开，诸多细节也一同构筑出了这场午夜的派对。

偷偷爱过你，夏日晚风见过的细雨，我画过你的眼睛，收藏过你的余音，就让它成为秘密。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傲南的《偷偷爱过你》。大家都说这是一首暗恋，好像就是学生党时候暗恋的歌。那王傲南呢也留言说学生党快来这里集合，他说我真的当了你好久好久的朋友。网友小众不会也留言说，你要写暗恋就不能只写暗恋，要写人群当中下意识寻找他的背影，要写无意间对视的心慌，要写剩下的剩下，要写躲在人群里看他爱别人的痛苦，要写不够勇敢的悔恨，要写最终错过心里的荒凉。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回春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广西的独立摇滚乐队，在2016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那乐队成员呢，分别为刘西蒙、郭威伦还有简单三个人，所以乐队命名为回春丹。那乐队呢是以整体独立摇滚为主，那期间呢也融入了像是 disco 的

0: 曲风还有后朋等音乐形式的元素，抓耳的吉他 riff 和复古简单的鼓点，再加上主唱自带调皮磁性的声线，成为了回春丹乐队的特色。2019年的时候呢，回春丹独立发行了名为《兴奋到死的东西》这张 EP， 之后呢，开始在广西联合巡演，主题为“独丹会师事件”。成立至今呢，无论是编曲还是现场，都给新老乐迷灌输了一种眼前一亮的味道，好像短短时间内迅速也成为了北部湾一支曲风和品味都非常鲜明的乐队，并且呢，一致被外省的乐队口口相传，北部湾有一颗名为回春的灵丹妙药。
1: 躲在屋檐的人，你们
0: 那回春丹的作品呢，取材大多于来源于身边的人和事，更源于心田的诉说和一直天马行空却不缺反省的这样的想法。那除了像是兴奋到死的东西这首歌呢，还有五彩斑斓的黑，还有正义等等。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理想的得了吧张小姐。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得了吧，张小姐》。张小姐是上世纪90年代生人，凡人一个，家里有两只猫，没有狗，收藏了几十张过气影碟，喜欢穿波点裙子，买了好多件。大部分时候，张小姐不喜欢出门，半夜里看电影，随便就可以爱上谁。白天挤在地铁上，睡眼惺忪，怀疑世界。张小姐偶尔觉得人生像是虚构的。而听歌的我们偶尔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张小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995年的时候，容祖儿参加卡拉 OK 大赛获得冠军。那1999年的时候呢，他就发行了首张 EP《未知》，销量超过了13万张。2001年的时候呢，又在红馆举行了个人售票会，单曲《我的骄傲》也是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并夺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最受欢迎女歌星。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的《9秒9》。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的第三张专辑第二先行曲《还爱着你》，一首旋律入耳、极具传唱度的纯粹情歌。这首歌呢，重拾了传统华语唱片的人文审美和情感温度，也揭开了全新专辑让音乐回归情感的企划内核。在当下的快消音乐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一首让人戳心感动的情歌了？怀着这样的初心，陈立农与第三张全新专辑的企划制作团队不计时间成本，从近千首 demo 中反复推敲定案，希望借一首歌的时间唤醒你我曾经对爱情的青春记忆。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徐佳莹的《扑朔》是来自影视剧《春色寄情人》的原声带主题曲。那《春色寄情人》呢，是以松弛治愈的市井烟火为基调，展现了温暖有爱的群像人物故事，聚焦成年人之间极限拉扯、双向救赎的爱情。那剧中的主人公陈麦冬，年少的时候性格桀骜，遭遇生活变故后选择成为一名遗体整容师。那女主人公庄洁因为车祸自残，为了追逐更好的自己，孤身在外打拼，成为大城市之中的职场精英。一个是性格桀骜但身心孤独的遗体整容师，一个是身体缺陷但勇敢耀眼的医疗销售，在两个人不断拉扯中互相理解与尊重，以爱治愈彼此的不完美。那原声带中不仅包含了全剧音乐总监、青年影视配乐人陈小书创作的67首优质配乐，还有金曲歌后徐佳莹演唱的主题曲《扑朔》，以及95后华语实力男歌手王赫也演唱的2首插曲《绿洲》和《逆行宇宙》。那主题曲《扑朔》是由崔博担任制作人，徐佳莹演唱，战义军作词，林之毅作曲的一首歌，歌词也是传达着一种注重过程而非结果的价值观，激励我们在面对逆境时保持乐观和自信，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同时也能让人们更加珍惜过程中的经历和收获。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郑润泽的《小微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首《小微光》呢，是由音乐人郑润泽原创并作词作曲的，灵感来源于影片中两人不断错过擦肩的时刻。那整首歌呢，也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主题曲。在弦乐与钢琴的交织当中，郑润泽用极具磁性的声线细腻诉说着黑暗中奔向爱人炙热的心，无论身处何处，两颗相爱的心依旧会彼此照亮。整首歌的编曲好似一部恋人间的情书，记录了他们期待相见的日复一日中那份沉沉甸甸的思念。旋律如同时间的指针层层推进，随着相见时刻的临近，心中不断积累着雀跃着。郑润泽总是能捕捉到最动人的情节，在动人的旋律当中，用第一视角感性的 独自将异地的点滴刻画出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江美琪的《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

同名主题曲。我们曾在一首首经典歌曲的大合唱里重温小美曾经带来的无数感动，也重新思索究竟是什么让小美的音乐和歌迷有如此难以割舍的连接。华语乐坛20多年的大浪淘沙，各种风潮前赴后继，一如倒映你我青春年少，又终要卷入人生的起起落落。坚持唱好歌的小美依然直接而清澈的歌声，也许正是对照我们内心里陪伴至今的那个天真如初的自己。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小韩。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温迪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那这首歌呢，也是推荐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首歌是来自他们2020年的新专辑，叫 Spring Spring。 那这张专辑的定位是春天般的温暖感觉，而这首歌呢，也是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歌曲。歌词描述了恋爱般的感觉，海浪、沙滩、阳光和你都有。编曲上加入了管乐配合键盘带来的慵懒爵士的感觉，再加上扭曲的吉他配合男女双人声，将浪漫的感觉营造得非常好。

中国台湾的乐团温迪乐队温迪漫步由五人组成，成立于2018年，音乐上融合了 dream pop and 和 slow rock 及民谣之元素。乐团成员有江阳慎言是主唱和贝斯，王伟翔是主吉他，于曾妮是副吉他和合音，李耀如是合成音，谢新瑞鼓手。那其中曾妮呢是上海人，在台湾上大学之后组的乐队。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温迪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网友夏日晚风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本来恋爱脑的这种情况终止在了知道喜欢的人讨厌恋爱脑的那一刻。嗯，我就说嘛，人格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名字叫做花。

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三侧博还有宝藏山还有万赛文等人的刚刚的收听到的这首花。那网友夏烟暖月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在开始听就是觉得快乐，但慢慢听出感动来了，感觉真的听到了花朵的生命力，仿佛表达的是希望的活。那现实就是痛苦真实存在着，不是那种孩子一般简单纯粹的快乐，或者是轻飘飘的告诉你一切都会好的感觉，是在乌云跟暴雨之后还能在阳光里保持着积极昂扬的盛开的艳丽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姚小棠的错的人，而且是 live 版。

天赐的声音综艺节目当中，姚晓棠与佳佳携手演唱了这首感人至深的《错的人》。那这首歌的歌曲原唱是萧亚轩，发行于2010年。姚晓棠与佳佳的这次合作，将这首歌曲中的情感纠葛与内心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姚晓棠的声音清澈而富有感染力，佳佳的声音则温暖而有穿透力，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如同天籁之音一般，让人沉醉其中。他们不仅准确地把握了歌曲的节奏和旋律，更是在细节处理上展现了极高的水平。无论是歌曲的情感表达还是技巧展现，两人都做到了恰到好处。接下来带来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刀匠的《风吹雨落》。那网友借风流水说，我属于第一了，是。还有网友我叫王哈哈才怪说，本来听是好听的，听到副歌我两眼一黑，嗯，有这么夸张吗？还有网友开下门说，听着有种喝着咖啡突然被人往嘴里塞了一头大蒜的感觉哦。大家对歌曲的评价都非常的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呢。然后下一首歌是来自余佳运的《和你》。那之前我们也有听过余佳运的很多歌，那他有一个幸福三部曲是我想和你在一起，那今天听到的这首就是其中的《和你》。

2016年的时候，于佳韵在歌曲下面留言说，这是我最幸福的三部曲的第二首和你。我认为国内最近的歌都太悲惨了，不是当备胎就是被甩，我觉得得来点积极阳光的，让大家觉得幸福的。那么问题来了，我想和你然后是什么呢？然后是在一起呀。许多回忆，我有惊喜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我只有100块了，可是我还是愿意花个30块打车去找你，60块买2张电影票，再花8块钱给你买杯奶茶，剩下2块钱坐公交车到银行提300万明天花。我这就是没有环境音，不然我一定放一下。

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网友卿卿暮雨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之前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只有自己知道，但是只要咬牙挺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最努力的自己。

网友伟歌迷是我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一直喜欢张韶涵的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高三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大概高三的时候总是很喜欢这些励志的东西吧。淋雨一直走，世道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大学的时光不要荒废才好，莫忘初衷，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老边区一季度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重点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达47.8亿元，同比增长6.2%，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全省和全市各3.4个百分点，呈现起步有力、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眼下，营口市新兴牛羊定点屠宰场年产1.5万头肉牛、20万只肉羊屠宰生产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16080平方米，规划建设年屠宰1.5万头肉牛、20万只肉羊生产线及屠宰车间、冷库、配套附属设施。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预计7月安装设备，10月投入运营。投产后将补齐老边区牛羊屠宰产业链短板，推动畜牧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老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0: 徐家凯。
1: 营口市新兴牛羊定点屠宰场的这个新项目是我们老边区项目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今年一季度老边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位列全市第一。蔬菜、肉、蛋、奶、水产品产量同比均实现稳步增长。此外，全区春耕备耕也有序推进，农资储备充足，为农业稳产增收夯实了基础。
0: 今年一季度，老边区三次产业协同发力稳步增长，其中一产、二产增加值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比重为2.9:62.4:34.7。工业经济强势开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大幅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此外，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重点项目相继开工，拉动全区固投增速排名全市第二位。老边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杜小雨：
2: 开局即是决战，起步即是冲刺。下一步，老边区将紧盯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抓实工业稳产、项目投资、消费激活等重点工作，全速冲刺时间任务双过半，奋力在全省、全市振兴大局中展现老边担当。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会议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应急能力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正高效审理涉企案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报告，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一审，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草案一审。审议通过了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地热水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傅波为营口市副市长，石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会议要求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履职，确保科技进步各项制度规定落地见效。要突出问题整改，对照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清单，逐项明确责任，限期整改。要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体系，大力实施校聘启用政策，激发科研人员活力，推动形成尊重科学、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将新能源产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聚焦补链强链，围绕重点领域，精准招引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项目。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要优化政策服务，完善用地、用能、金融等要素保障，持续提高新能源消费占比，营造一流产业生态。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应急体系建设是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发展的重要基石，要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持续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监测预警智能化水平。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对照意见建议梳理问题清单，建立台账，限时整改，推动我市应急能力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市法院系统要严守公正司法底线，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要深化反检分流，缩短办案周期，减少企业。

0: 素垒，要完善多元解分机制，加强涉企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合规经营。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1: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5月25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辽宁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决定如下。一、总体时间安排。全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在2026年7月至2027年1月期间进行。二、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2026年10月底前同步选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月底前完成乡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12月底前完成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三、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2026年12月底前选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27年1月底前完成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0: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5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傅波同志为营口市副市长。二、决定任命袁鹏同志为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三、决定任命孙建国同志为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四、决定任命陈瑞同志为营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五、任命邓月婷同志为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六、任命米子平同志为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七、任命杨光同志为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八、任命张世佳同志为营口市石佛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九、决定免去郑向东同志的营口市副市长职务。十、决定免去陈勇同志的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十一、决定免去孙建国同志的营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职务。十二、免去李乃耀同志的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以省广电局副局长王轩为组长的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督察组来我市开展防汛督察，副市长房正刚陪同督察。督察组来到盖州市西农矿业尾矿库、玉石水库、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查看排水系统、雨情水情监测、预警信息发布等工作落实情况。在座谈会上，我市汇报防汛抗旱相关工作情况。督察组要求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各类风险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进一步健全防汛责任体系，落实五级包保责任制，形成闭环管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好防汛演练和培训工作，进一步做好抢险物资和队伍保障工作，制定科学的调度方案，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切实提升人民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工作会议在鲅鱼圈区召开，市领导张雪东、王殿峰参加会议。会上，省体育产业集团、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等11家单位汇报赛事筹备进展。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严守工作纪律，所有任务必须严格对标赛事标准执行。要健全市区两级联动机制， 推动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高。

0: 沟通、通力协作，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要细化全链条服务保障，统筹人员调配与物资储备，为参赛选手和游客提供优质、暖心、便捷的服务。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文明参赛、热情迎客的城市氛围。要全面查漏补缺，抓实抓细赛前各项准备，确保赛事安全、精彩、圆满举办，进一步擦亮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城市名片。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盖州市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核心，以群众高频办事场景为导向，聚焦痛点、攻坚难点、打造亮点，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办事不找人的营商环境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盖州市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为目标，围绕市场主体培育、政务服务提质、惠企政策落实、改革创新突破四大重点领域，全力以赴破解企业和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推动营商环境建设走深走实。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默：
2: 推动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立等可取政务服务改革持续深化，优化办事服务，提升办事效率，以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一网通办等工作为核心抓手，扎实开展专项工作，推出立等可取4项202项，一次不用跑4项188项。
1: 盖州市坚持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政务服务中心推行免申即享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开办成本。截至目前，惠及企业117家，节约成本31610元。此外，盖州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打造了一批具有盖州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营商环境改革亮点。政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惠企红利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各项工作得到了企业和群众的广泛认可。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默：
2: 目前我市企业开办时间已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内，部分高频事项实现半天半结当场拿证，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主体准入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办结时间大幅缩减。2025年新增市场主体7793户，2026年截至目前新增市场主体773户。全市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盖州、扎根盖州。
1: 盖州市将推动增值服务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盖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副局长马庆新：
3: 一是服务更便捷，扩大一件事一次办覆盖范围，推动更多的事项跨区域通办，免审即享；二是政策更精准，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完善企业政策体系，精准送达，直达快享，让政策对企业胃口，三是监管更加包容，持续规范企业执法，推行柔性监管、智慧监管，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市场活力；四是服务更暖心，完善企业生命的周期服务，健全诉求响应机制，做到企业有诉求，政府有回应。
4: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5天。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

上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就是红之间

0: 两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输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1: 角色精湛。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雨滴敲打着窗就向你走时，没说出口的叹息，曾以为雨的声音是分手的回音，却在无数个潮湿的午后听见藏在雨声里的温柔，是共撑一把伞时的肩膀倾斜，

屋檐下相视而笑的默契。原来雨从不是终结，而是时光的存档。雨还在下，像在说话，说那些没结局的故事，说分开后各自的长大。每一滴坠落都是在提醒，有些陪伴虽短，却足够在岁月里反复温成心头的。

爱情是这般奇妙，在相爱的人面前，我们能肆意展现最真实的模样，毫无保留地释放情绪。那些争吵与相拥，欢笑和泪水，都是爱情的独特触角。我们在爱里学会依赖，也懂得了坚守，深刻地意识到真正的爱一旦出现，任谁都无法替代。它就像黑暗中的暖光，哪怕历经风雨，依然熠熠生辉，让我们坚信爱永恒。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宛如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成了属于我们的风景。小时候总盼着长大，觉得日子漫长，可长大后才惊觉时间转瞬即逝。那些一起嬉戏的伙伴，如今也各奔东西，曾经严厉的老师也渐渐有了白发，过去的遗憾如今成了回忆里的叹息。但正因这些失去，才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愿往后余生能握紧身边的温暖与所爱之人。

吸第一口气的咽喉，最怕命运小偷。成长路上，恐惧与勇气并存，我们用血肉感知世界的好坏，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再到放手，那些爱情的片段满是甜蜜与无奈。可即便结局难测，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爱过就不朽，这份对爱的坚信又给人无尽力量。人生是怨与愁的交织，即便终会沦为尘埃，也要在有限时光紧握所爱之人的手。

另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岁月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调查显示，情商高才是成功的制胜关键，很多成功人士都有着很高的情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家长应该怎么认识并培养孩子的情商。
5: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3: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很多家长只注意培养他们的智商，却忽视了孩子的情商。所谓的智商，通常指孩子的注意力、观察力、想象力、记忆力、思维力和创造力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所具备的各种能力。情商通常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气质和性格等心理因素，他们不直接参与认识过程，但对认识过程起着直接的制约作用。我国的情商研究专家认为，情商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自我意识；二，自我激励；三，情绪控制；四，人际沟通；五，挫折承受能力。任何人要想成功，都离不开情商和智商这两大因素。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成功20%依赖于智力因素，其余80%都依赖于非

理因素，也就是情商。情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具备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越高，一个人就越能及时摆脱焦虑、愤怒、抑郁、悲痛等不良情绪，保持冷静、乐观、热情、开朗等积极的心态。现代的父母都非常重视对孩子的培养，为此可以不惜一切精力和财力，但是绝大多数的家长热衷的都是在智力方面的投入，而对非智力因素重视不够，这常常造成这样的两种结果：第一，在智力方面下了大功夫，却收效甚微；第二，即使在智商方面有所收获，但又发现孩子走上社会后举步维艰，难以施展拳脚。造成这两种结果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孩子在情商方面出了问题，等到家长意识到这一点，常常是为时已晚，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已经长大，性格已经形成，培养情商的最佳时期已经错过，大人的话已经很难在他们身上产生作用。因此对孩子的教育要从小抓起，情商和智商一样不能少。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却发觉他在情商方面有欠缺，除了提醒他在不断的挫折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感悟、提高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妙方了。而这样的结果又是哪个家长愿意看到的呢？之所以造成今天这么多的家长偏重孩子的智力开发而忽视情商的培养，除了与当前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智商的进步是显见的、立竿见影的，孩子成绩提高几分就能让家长欣喜不已，而情商的发展犹如春风细雨，沁入心肺于无声，装进脑间于无形。培养孩子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太过于在乎一朝一夕的得失是功利的、短视的行为，急功近利的后果往往以将来付出加倍的伤心和懊恼为沉重的代价，这一类的教训不胜枚举。作为家长，首先应该加强学习，对培养孩子的艰巨性和持续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如何造就一个合格的人才更应该有正确的理解和高瞻的眼光，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期望你的雕子工程大获成功，否则就难保在你手上完成的不是一个豆腐渣工程。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高智商能让孩子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与他人的沟通能力或者是运动技能都被认为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不能被列入衡量智商高低的范畴。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智商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得到提高，他认为智商主要表现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创造某种有文化价值的产品的能力，因此加德纳提出了多重智力的概念，并将其分为逻辑智力、语言智力、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身体智力、自然学智力、情绪智力、交往智力和自知自省智力等几大类。这里的情绪智力指的就是情商。尽管一些人认为情商与其他各种智力相比不太重要，但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我们85%的决定是凭感觉做出的。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因此家长最希望孩子的情商变高。现在大家也会提到一个人的情商到底高不高，情商也是让人在生活中更好地接触身边的人的关键。对于孩子来说，情商要如何培养呢？其实家长的情商可以传达给子女，父母之间表现出的温柔和浓浓情谊势必给子女带来积极的影响。为提高孩子的情商，心理学家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爸爸妈妈要经常对孩子表达爱意，身体接触和眼神交流都有助于提高孩子的情绪智力，在玩耍、吃饭和交谈当中经常表达出爱意，可以培养孩子的健康情绪。第二，爸爸妈妈要帮助孩子表达情感，帮助孩子了解和认识各种情绪表达也很重要，很多时候孩子是因为不懂

懂得如何控制情感才表现为愤怒。第三，您要教会孩子自主决定。独立是情商中最重要的方面，只有让他们从小学会自己拿主意，才能培养出独立的性格。第四点很重要，爸爸妈妈要肯定孩子的情绪，允许孩子说出自己的愤怒，而不是告诫他们不要生气。另外还要询问他们生气的原因，这对帮助他们控制情绪也很重要。切记不要在孩子愤怒的时候试图压抑他们的情绪。第五，父母要承认孩子取得的成绩，要对孩子的智力永远予以肯定，避免贬低他们的作为，否则会让孩子对失败失去接受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要教会他们积极应对和克服负面情绪。最后一点，不过分溺爱，避免说这事儿你干不了，我来替你吧，这样的话，这会伤害孩子的自信心，让他们失去对自身的安全感。好了，说完了怎样培养孩子的情商，让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用心感悟，用爱呵护，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孩子到了一定年龄，父母就可以开始找一些游戏来锻炼他们的身体协调能力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几款培养孩子的身体协调能力的小游戏。
1: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 孩子的协调能力是指全身各个部位能够相互配合完成特定动作的能力。假如宝宝身体各个部位协调不好，就很难做好一件事儿，他的活动能力就会很差，不可能健康成长。比如说，明明总不会踢球，为什么呢？因为明明不能正确地提起脚，这是协调能力没有培养好。培养协调能力，除了脚之外，还要培养脚与手、手与手、脚与肩等方面的综合协调力。父母看着七手八脚、笨手笨脚的宝宝，心里都很苦恼，担心是不是宝宝的智力有问题。其实这不是宝宝的手脚灵不灵活，是宝宝的身体协调能力差。在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中，除了智力的开发，身体协调能力的锻炼也非常重要。如果身体协调能力差的话，就很难做好一件事儿。如果孩子的协调能力弱，父母就要多费点心思，利用一些小游戏来促进孩子身体协调能力的发展。首先，第一个游戏是捡豆豆。爸爸妈妈和孩子一人蹲坐在一只柔软而且有弹性的皮球上，弯腰捡地上的黄豆，最后看谁捡的最多。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孩子在柔软物体上的平衡感和立体感。第二个游戏是转圈圈，让孩子闭上眼睛来回转圈，以不摔倒为准。游戏的目的是锻炼孩子的身体协调能力和平衡力。游戏三是紧急刹车，爸爸妈妈站在孩子对面，让孩子跑向自己，当孩子快跑到面前的时候，抬手让他停下。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孩子的反应能力，让孩子在跑步的过程中控制自己身体的平衡。第四个游戏是登高取玩具，把孩子的玩具放在他不太能够够着的地方，让他自己想办法去取，例如踩凳子、爬桌子等。在游戏的过程中要注意孩子的安全。游戏的目的是可以培养孩子的挑战性，不怕困难，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孩子动手思考能力。接下来第五个游戏是走平衡木，目的呢是锻炼孩子在登高的时候掌握全身平衡。做这个游戏，先把一块20厘米宽、150厘米长的木板垫高15厘米，让孩子登上木板，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大人在旁边看护，让孩子学习各种走法，例如向前方走、倒退着走、横着走，而且可以做各种动作，如一只手提着一个玩具娃娃，或者双臂向上、双臂平向外展，甚至头上可以顶着一本书或者一个能够发出声响的玩具。许多孩子都喜欢做这个运动。第六个游戏

戏是花样滑滑梯，目的在于培养孩子的平衡能力，促使四肢协调发展。在儿童游乐园里，让孩子坐着俯卧或仰卧从滑梯上滑下，然后跑上滑梯再滑下，不断变换姿势并多次进行就可以。这种运动宝宝乐意去玩，因为在游乐园里孩子在一起更有气氛，共同锻炼更有好处。第七个游戏是绕迷宫，可以锻炼孩子运动与视觉的协调能力。进行这个游戏的时候，大人拿一些玩具按不同的位置距离不等的放在地面上，让孩子空手或者抱着玩具绕过障碍物跑，但是不能碰倒玩具。这种玩法是孩子经常玩的，久而久之他们的运动能力和视觉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还能增强体质。爸爸妈妈还可以通过陪孩子荡秋千锻炼孩子的身体平衡能力，增强体质。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拴上两根绳子，绳子的一端系一块长方形的毛巾做成秋千，让孩子在秋千里来回荡动绳子，然后放手让他自己去玩。当然如果您有空闲，可以带孩子到公园或者游乐园去荡秋千。每个孩子的发育情况是不同的，家长们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寓教于乐，在游戏中让孩子挑战自我，锻炼自己的协调能力。建议多带孩子到儿童淘气堡乐园、儿童拓展设备中去游玩，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也在学习成长。好了，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石晓，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当你的乖宝贝忽然爱上了无理取闹，或者本来无所畏惧的他从某一天起开始怕黑，作为父母，你到底是需要咨询医生，还是淡淡一笑地说这么大的孩子都这样？孩子们要么过分淘气，要么过分安静，或者突然变得爱发脾气。本来熟悉的孩子忽然变成了一个未知世界，让爸爸妈妈紧皱眉头，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到底是怎么了。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父母应该怎样正确面对孩子忽然的变化。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当我们开车去旅行时，总会遇到不同的风景。同样，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他们也难免要进入因为身体或者心理发育而产生的不同阶段。首先，有的孩子会突然变成小小的反抗者。有位宝妈跟石晓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女儿3岁，她从不肯做我让她做的任何事儿，她常常回嘴，没有礼貌，而且以违反我的意志为乐。从孩子第一次对你说不开始，你就要注意了，她可能在你不经意之间已经走入了成长道路上的一个新时期，逆反期。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非常不愿意别人再来干涉自己。孩子这种逆反的心理通常会在3岁左右达到顶点，这个时候他们的语言里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我或者我要，并且事事都想占据主动权，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可能会改变孩子日常生活的事情上。比如上幼儿园，你一定要做好迎接反对和挑战的心理准备，甚至期待你的宝贝用各种各样的，有时往往是非常不正确的方式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很多父母为孩子不听话的行为头疼不已。实际上，幼儿心理学家认为，父母的这种担心有点多余，因为过了2岁的孩子本来就处于反抗阶段，无论你多么权威，只要不合他的胃口，他就会反抗到底。用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话来说，这个时期叫自我中心时期。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孩子的反抗其实是在拒绝父母太具体的照料。比如他想自己穿鞋，自己用筷子，自己洗手绢等。如果是有语言表达能力的4到5岁的孩子，他可能会说，我自己是幼儿，只会说不要和自己做，很难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父母。5岁幼儿只会说不要和自己做，很难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父母。这时候他们就被误以为是在反抗、任性等。其实孩子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抵抗，他们只是在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这些主张得以实现，对于孩子自我的确立非常重要。在孩子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为你的孩子提供自己当家做主的机会。比如早晨起来穿什么衣服，早餐吃蛋糕还是炒饭。当孩子表现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夸奖他。同时，对于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不合适， 你一定要画出清楚的界限。如果孩子表现得很固执，你就要帮助他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对过分倔强的孩子，你也需要给他点小小的惩戒，批评或者剥夺他的某项权利，比如说取消下午的冰激凌，都是不错的办法。如果你的孩子一向都很乖很合作，但是突然变得不听话和好斗，那么一定是他的情绪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让他很不高兴，比如家里出现的某种变化，或者是在幼儿园里遇到了什么问题。一旦问题解决了，一切都将重新恢复平静。跟叛逆的孩子不同，很多孩子会成长成忧郁少年。一位宝妈跟石晓分享了她的故事。我儿子刚刚上学前班，他总是有那么多的忧虑和担心，担心作业，担心考试，甚至担心会地震。其实几乎所有的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个事事担心的短暂时期。小一点的时候，他们会担心和父母分开，担心要去上幼儿园。再大一些，他可能会担心死亡。到了7岁左右，孩子的担心就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常常还包括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这时候新闻报道说有大风、飞机失事等等，都会引发孩子们的不安。爸爸妈妈要注意，不要对你的孩子担心的事情表示蔑视，但也绝对不要夸大。你可以通过问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孩子缓解忧虑。比如你可以问他，你自己想一想，如果听到很大的雷声，你会怎么做来使自己不那么害怕呢？类似的问题可以让孩子觉得他自己能帮助自己，从而减轻了担心。另外，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容易担心的人，千万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在孩子面前显露出来。你的担心在孩子那里往往会加倍严重。孩子的忧虑情绪表现得没完没了，很长时间都不能缓解，甚至会导致一些身体反应，比如失眠或者恶心。还有就是担忧和害怕已经干扰了孩子正常的上学或者是其他一些日常活动，这些症状都表明孩子可能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接下来石晓要说的孩子是宝贝永动机。就像一位宝妈说的，我5岁的儿子似乎永远都坐不住，无论是在幼儿园、在电影院，甚至是在饭桌旁，活跃、精力旺盛，几乎没有一刻闲得住。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这是成长发育的必须，因为孩子们需要探索和了解周围的世界，也需要学习如何能够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运用自如。这种活跃的高峰期通常出现在2到3岁之间，而某些孩子则会表现得格外精力过剩。一般来说，随着孩子神经系统的逐渐成熟，他们渐渐的也就不会那么烦躁不安了。通常6岁的孩子会比4岁的时候更加能够坐得住，而等到8岁，他们的表现还会要好很多。爸爸妈妈要知道，对这样的孩子，良好的行为管理是关键。你需要为孩子旺盛的精力找到发泄的出口，比如每天抽时间带他去操场玩，或者周末来一次短途旅行，同时尽量避免带他去人群拥挤嘈杂的地方，以免给孩子更多的刺激。如果要带孩子去那些需要时间保持安静的地方，比如电影院和图书馆，要尽量缩短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尤其是要固定起床和睡觉的时间。最后一条，作为父母，你必须要习惯孩子的这种活跃。如果孩子表现得特别不安静，容易冲动，而且很难集中注意力，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咨询大夫了，因为这些可能预示着孩子有某种内在的疾病，比如多动症。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

0: 现如今育儿真人秀节目风行，明星爸爸育儿成为圈粉利器。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呢给您介绍几款游戏，让您边育儿边健身，做个时尚潮爸。这时候妈妈能做的就是拿起相机记录这温馨的瞬间，这才是真正的育儿真人秀。
1: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 首先第一个游戏，爸爸拿一个枕头顶在头上或肚子上，孩子拿一个枕头向爸爸冲过来，看看能不能将爸爸冲倒。如果冲不倒，孩子还会发出第二次、第三次进攻。感觉差不多的时候，爸爸就让孩子冲倒一次吧，给孩子一种成就感。通过游戏，孩子会觉得，看来我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大了，力量越来越强了。爸爸呢，宝贝开心，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心情也会很不错的。石晓要提醒您，如果在床上进行游戏，要注意避免孩子跌落床边以及跌撞床头。第二个游戏，找一块布单，最好是红色的。爸爸拿着布单让孩子往你这里冲，不妨事先呢看看电视里面的斗牛士是怎样战斗的，让孩子有直观的印象再来玩这个游戏。通过这个游戏，孩子可以像牛一样进攻打斗，会觉得真过瘾。爸爸呢会觉得宝宝太棒了，勇气满满，还懂得进攻，太有成就感了。不过爸爸要注意，这种横冲直撞的游戏一定要在空间比较大的地方玩，避免电视、桌角、花架子、窗户等。接下来是第三个游戏，孩子站在沙发上和爸爸面对面，爸爸两只手分别扶住孩子的腋下，高高的举上去，轻轻落下，然后教孩子腿向下弯曲蹬直，爸爸帮着跳起来，借助沙发的反弹力量可以节省一些力气。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成人的这种动作您一定见过不少，孩子感觉像跳蹦床似的，很刺激。爸爸也能锻炼了胳膊的力量，健身育儿两不误。再来是第四个游戏，孩子坐在爸爸的脚背上，双手紧紧抱住爸爸的一条腿，爸爸就这样带着宝宝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累的话换一条腿接着玩。如果爸爸力气足够大，还可以上下或者左右移动腿，让孩子感觉自己在玩爬签。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孩子会觉得爸爸的腿好结实好健壮呀，抱着这样的大腿感觉真安全。而爸爸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怎么走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坚持的时间长一点，还能锻炼大腿肌肉，帮助保持健康。当然如果孩子玩起来没完没了，爸爸可以提个要求，从哪里走到哪里游戏就结束了，要不然用力过猛会受伤的。今天的第五个游戏，爸爸坐在地上或者是床上，孩子可以将自己的手比划成小手枪，从不同的地方对着爸爸瞄准，孩子嘴里喊一声啪，爸爸假装被子弹击中应声倒下，然后坐起来接着当靶子。玩这个游戏拿手枪的感觉超好，像解放军一样，还能过一把射击的瘾。而爸爸呢通过游戏能够消耗体力和脂肪，达到健身减肥的功效。倒下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如果感觉很累还可以延长装死的时间。在这里呢，石晓要提醒您，孩子的玩具中肯定有手枪，尤其是男孩子，所以爸爸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游戏与玩具手枪的区别，并且解释玩具手枪的危险。用心感悟，用爱呵护，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

再告诉你什么。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

0: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阵风的触感和气息呢？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里，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呢？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变成脚底的巨石？生命就是这样，只有勇敢走出去，才能发现更多让人惊喜的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旅程。有人说新西兰是一个集合了世间所有浪漫场景的国度，基督山的英式优雅，皇后镇的欧风小调，特卡波湖的迷人风光和惊险跳伞，还有库克山的壮丽，都让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而小麦对于新西兰最初的印象，则源于《指环王》系列的经典电影，它的取景地正是这一片热土无疑了。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新西兰，感受这个南半球岛国令人心动的魅力。新西兰是以农业和旅游业为支柱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纯天然的动物世界，鸟儿随处翱翔栖息，绵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苍翠葱茏的树木，让人不由得羡慕起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他们终其一生，日子都过得舒服而又安逸。或许是皇后镇的名声太盛，于是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来到了这个被誉为天堂小镇的地方。与国内大城市的快生活节奏相比，皇后镇的慢独有魔力。这个位于南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美丽小镇，同时散发着宁静与活力的双重魅力。小麦看着飞翔在天上体验极限跳伞运动的人，以及露坐在湖边拿着面包屑喂鸽子的孩子，深觉这个被南阿尔卑斯山环绕的依山傍水的小城，把一动一静都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如同一块剔透的翡翠，明媚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水光潋滟的样子像极了电影里出现的梦幻布景，美得让人窒息。漫步在皇后镇最热闹的步行购物街上，寻到了皇后镇久负盛名的汉堡。这种汉堡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之一，而诞生于世界极限运动中心皇后镇的汉堡，也成为很多喜欢极限运动爱好者补充能量的首选食物。它有很多种类，羊肉、鱼肉、牛肉、鸡肉等都可以被做成十分美味的汉堡。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曾评价说，这是星球上最好吃的汉堡。不知不觉，天空当中飘起了小雨，但是这个新西兰为数不多的需要排队等位的餐厅外面，却仍旧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汉堡的名声之大，可见一斑了。行走在有着皇后镇花园之称的步行道上，感受一丝小雨、一阵微风带来的花落满地，满园的郁金香在紫色雏菊的映衬下，勾勒出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让小麦深觉此情此景实在是浪漫至极。怀着对电影《指环王》的敬仰之情，小麦从皇后镇前往50公里之外的瓦卡蒂波湖。一路上的芳草地和野花让小麦回忆起甘道夫骑着白马，拿着魔杖，驰骋在中世大陆的画面。瓦卡蒂波湖水最大的特色就是湖面

每六分钟涨落一次，落差平均在七厘米以上。科学家认为这是由皇后镇附近山脉引起的风压所造成的，但是当地毛利人中间却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传说在皇后镇有一个令人惧怕的庞大巨人，巨人有一天劫走了酋长的女儿，酋长悬赏当地的毛利勇士，誓要救回女儿。最后一名勇士趁着巨人睡觉的时候，用火把巨人连床带人给烧了。这把火越烧越旺，居然把地面沿着巨人的体型烧了一个大洞。巨人虽然没死，却掉到这洞里动弹不得，而现在湖面上的涨落就是巨人在湖底心跳的震动。漫步在瓦卡蒂波湖边，此时已经雨过天晴了。这段湖区街是皇后镇最热闹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段，百年蒸汽船 TSS 安斯罗号就是在这里登船的。看着山脉连着深蓝的湖水，白色的云朵在湖面上投射出片片暗影，而小镇就依偎其中。小麦恍惚间觉得一切都美好的如同一幅旷世山水画。走过卡瓦蒂波湖，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驱车赶往特卡波。一路上粉红、烟紫、奶白色的鲁冰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在两旁，我们就在这片鲁冰花丛中穿行，耳边是嗡嗡的蜜蜂声，四周是鲁冰花的香味儿。鲁冰花的香味儿并不是淡淡的，但又不是浓重的，就是那样在清风中吹来，带着很舒服的甜香味儿。而这种花香中又似乎混合着卡特波特有的阳光、雪山、湖水和青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朋友告诉小麦说，鲁冰花大多喜欢阳光充足、空气凉爽的地方，所以卡特波简直就是鲁冰花的后花园了。因此这里的路边、湖边、山脚才到处都是鲁冰花的身影。卡特波地区鲁冰花的花期很长，从初春到秋天几乎都能够看到各种颜色的鲁冰花在这里盛开，但是这里的人大多把鲁冰花当作野花，很少会专门种植，有时候还会因为鲁冰花影响其他植物而喷洒农药去除鲁冰花。可是此刻阳光下的鲁冰花、湖水边的鲁冰花、高耸入天的鲁冰花，一簇簇、一丛丛、洋洋洒洒地开出了一片粉蓝色的海洋，美好盛大的样子，把湖水都染上了水粉画一般美丽的色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继续带领大家徜徉在新西兰美丽的湖光山色间，车子在缓慢的行进，沿途可以看到各种野兔跑进跑出。朋友说，由于特卡波地区气候湿润温和，绿草疯长，兔子的食物充沛，繁殖能力又强，更为重要的是，兔子在这里没有天敌，新西兰没有蛇，没有狼，没有老鹰，因此这里的野兔可是十分快活的。小麦听完不由得有些羡慕起这些自由自在的野兔来。路过一个三文鱼农场，据说这里的三文鱼是用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水养殖的，因为水里夹带了许多矿物质，所以这里养殖的三文鱼肉质滑嫩，鲜美异常，呈现出非常漂亮的橙红色，和超市购买的冷冻三文鱼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于是我们停下车，在这里吃了一顿纯天然的雪水三文鱼，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向特卡波湖旁边的亚历山大利纳湖进发。这是一个比特卡波湖稍微小一些的湖泊，就像他用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安静而秀气的地方。这里的湖水更加平静，湖边种满了绿树，远远望去和湖水相映成趣，十分漂亮。亚历山大利纳湖里面还有许多的红鳟，因此也是非常棒的垂钓地方。车子还没有开到，小麦就看到湖面上有人划了条小船，正在钓鱼。那一刻觉得生活的惬意舒适实在无可比拟了。停下车和朋友走到湖边，湖面上立刻有许多野鸭向我们飞过来，这些野鸭成群结队地飞上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面前，喧闹地叫唤。朋友笑着告诉小麦说，这是在跟我们索要食物。拿了一些面包喂食这些不怕人的鸭子，远处许多海鸥和不知名的小鸟也扑棱棱地向我们飞来了。特卡波其实已经在新西兰南岛的中间位置了，不过这里还是会有海鸥，因为新西兰本来就不大，所以基本上在整个南岛都能够看到海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小鸟也很有趣，经常会十分大胆地飞到屋子里去，大模大样地走到你的

桌子前要吃的。小麦觉得，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没有恶意，所以鸟儿也变得那么的相信人类了吧。如此和谐的自然世界再一次给了小麦极大的震撼，人和动物的和谐融洽才真是世界大美，不是吗？趁着微风正好，阳光不燥，我们继续一路向西，来到了瓦纳卡镇。这里被誉为新西兰最适宜全年度假的圣地，春天冰雪融化，野花初开，充满生机。夏天，这里是皮划艇和风力冲浪爱好者的游乐场。秋天，大地被赋予了丰富的色调，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因此，无论什么季节，这里都有不一样的美。我们停下车，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吹着清爽的风，看着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的鲜花，心情放松而平静。湖边的大树整齐划一，都已经种了不少年头了，非常的茂盛，一直延伸到附近漂亮民居的屋顶上。房子前面有居民细心打理的花园。小麦想，何为精致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停留片刻，开车游走在瓦纳卡湖的西岸，沿途风光秀丽，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湖水如同绿松石一样碧蓝清澈，涤荡着我们纷繁的心绪。而瓦纳卡湖的东岸又是另一派风光，远处还能看到哈威湖，那里又是另一个让人无比心动的湖。据说多云微风的时候，湖面就会像是浮上了一层面纱，变得梦幻而神秘起来。在这样温暖的季节里，游泳、乘船、划皮艇的年轻人在阳光下肆意绽放着自己的笑容，如同我们在湖边的吧。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在这里欢聚，或者在河谷里钓鱼，或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在这里欢聚，或者在河谷里钓鱼，或者尝试溪谷滑降、登山、冲浪，或者是空中跳伞，这些惊险刺激的冒险运动，又或者只是来这里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游游泳，喝喝咖啡，仅仅是坐在那里，就让我们的思绪得以狂奔飞舞。生活的慢节奏和极致精彩都在这个南半球的小岛上了，而这样惬意的生活状态会不会也是你所向往的呢？在这里，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我们甘愿花大把的时间漫无目的的游荡，无拘无束的任凭时光流逝，而把最美好的场景看进眼里，永留心底，好让我们日后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能充盈满满的能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新西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仍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老边区一季度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重点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达47.8亿元，同比增长6.2%，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全省和全市各3.4个百分点，呈现起步有力、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眼下，营口市新兴牛羊定点屠宰场年产1.5万头肉牛、20万只肉羊屠宰生产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16080平方米，规划建设年屠宰1.5万头肉牛、20万只肉羊生产线及屠宰车间、冷库、配套附属设施。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预计7月安装设备，10月投入运营。投产后将补齐老边区牛羊屠宰产业链短板，推动畜牧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老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家凯：
4: 营口市新兴牛羊定点屠宰场的这个新项目，是我们老边区项目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今年一季度，老边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位列全市第一。蔬菜、肉蛋奶、水产品产量同比均实现稳步增长。此外，全区春耕备耕也有序推进，农资储备充足，为农业稳产增收夯实了基础。
3: 今年一季度，老边区3次产业协同发力，稳步增长，其中一产、二产增加值增速均排名全市第一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比重为2.9:62.4:34.7。工业经济强势开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大幅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此外，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重点项目相继开工，拉动全区固投增速排名全市第二位。老边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杜小雨：
5: 开局即是决战，起步即是冲。

0: 次。下一步，老边区将紧盯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抓实工业稳产、项目投资、消费激活等重点工作，全速冲刺时间任务双过半，奋力在全省全市振兴大局中展现老边担当。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会议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应急能力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正高效审理涉企案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报告，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一审，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草案一审。审议通过了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地热水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傅波为营口市副市长，石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会议要求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履职，确保科技进步各项制度规定落地见效。要突出问题整改，对照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清单，逐项明确责任，限期整改。要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体系，大力实施校聘启用政策，激发科研人员活力，推动形成尊重科学、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将新能源产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聚焦补链强链，围绕重点领域，精准招引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项目。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要优化政策服务，完善用地、用能、金融等要素保障，持续提高新能源消费占比，营造一流产业生态。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应急体系建设是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发展的重要基石。要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持续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监测预警智能化水平。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对照意见建议梳理问题清单，建立台账，限时整改，推动我市应急能力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市法院系统要严守公正司法底线，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要深化反检分流，缩短办案周期，减少企业诉累，要完善多元解分机制，加强涉企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合规经营。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2: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5月25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及《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辽宁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关于营口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

0: 换届选举时间决定如下。一、总体时间安排，全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在2026年7月至2027年1月期间进行。二、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2026年10月底前同步选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月底前完成乡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12月底前完成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三、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2026年12月底前选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27年1月底前完成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1: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5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傅波同志为营口市副市长，二、决定任命袁鹏同志为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三、决定任命孙建国同志为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四、决定任命陈瑞同志为营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五、任命邓月婷同志为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六、任命米子平同志为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七、任命杨光同志为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八、任命张世佳同志为营口市石佛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九、决定免去郑向东同志的营口市副市长职务。十、决定免去陈勇同志的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十一、决定免去孙建国同志的营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职务。十二、免去李乃耀同志的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以省广电局副局长王轩为组长的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督察组来我市开展防汛督察，副市长房正刚陪同督察。督察组来到盖州市新农矿业尾矿库、玉石水库、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查看排水系统、雨情水情监测、预警信息发布等工作落实情况。在座谈会上，我市汇报防汛抗旱相关工作情况。督察组要求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各类风险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进一步健全防汛责任体系，落实五级包保责任制，形成闭环管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好防汛演练和培训工作，进一步做好抢险物资和队伍保障工作，制定科学的调度方案，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切实提升人民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5号，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工作会议在鲅鱼圈区召开，市领导张雪东、王殿峰参加会议。会上，省体育产业集团、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等11家单位汇报赛事筹备进展。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严守工作纪律，所有任务必须严格对标赛事标准执行。要健全市区两级联动机制，推动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高效沟通、通力协作，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要细化全链条服务保障，统筹人员调配与物资储备，为参赛选手和游客提供优质、暖心、便捷的服务。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文明参赛、热情迎客的城市氛围。要全面查漏补缺，抓实抓细赛前各项准备，确保赛事安全、精彩、圆满举办，进一步擦亮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城市名片。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盖州市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核心，以群众高频办事场景为导向，聚焦痛点、攻坚难点、打造亮点，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办事不找人的营商环境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盖州市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为目标，围绕市场主体培育、政务服务

0: 提质，惠企政策落实，改革创新突破四大重点领域，全力以赴破解企业和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推动营商环境建设走深走实。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默：
1: 推动一次不用跑，送政上门，立等可取，政务服务改革持续深化，优化办事服务，提升办事效率，以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一网通办等工作为核心抓手，扎实开展专项工作，推出立等可取四项202项，一次不用跑四项188项。
0: 盖州市坚持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政务服务中心推行免申即享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开办成本。截至目前，惠及企业117家，节约成本31610元。此外，盖州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打造了一批具有盖州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营商环境改革亮点。政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惠企红利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各项工作得到了企业和群众的广泛认可。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默：
1: 目前我市企业开办时间已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内，部分高频事项实现半天半结，当场拿证，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主体准入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办结时间大幅缩减。2025年新增市场主体7793户，2026年截至目前新增市场主体773户。全市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盖州，扎根盖州。
0: 盖州市将推动增值服务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盖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副局长马庆新：
2: 一是服务更便捷，扩大一件事一次办覆盖范围，推动更多的事项跨区域通办，免审即享；二是政策更精准，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完善企业政策体系，精准送达，直达快享，让政策对企业胃口，三是监管更加包容，持续规范企业执法，推行柔性监管、智慧监管，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市场活力；四是服务更暖心，完善企业生命的周期服务，健全诉求响应机制，做到企业有诉求，政府有回应。
3: 距离2026营口半一圈马拉松赛还有5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分财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这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推荐好书的环节，我是佳玉姐姐。那今天呢，在这一环节中要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本书籍，叫《考古学家带你看中国》。这样的一本书啊，是由许宏、李海超、栾峰石、刘斌和冯石著的，出品方来自活字文化，试读的年龄啊是13到15岁，主题分类为人文类。

这本书啊，是五位考古学家根据多年一线工作经历和学术研究写给孩子们的一套考古科普书。书中考古发掘现场的珍贵照片让阅读更有临场感，多维文字图和手绘的复原图形象地讲述了历史的故事。考古遗址的地缘地形图啊，定位印刻在中国版图里的历史记忆，文字科普配合专栏的注释，语言浅白而准确。古人是如何观石观象授石的呢？那三星堆的面具是谁制作的呢？二里头在哪里呢？申遗成功的良渚古城和龙山时代的社会又是怎么样的呢？翻开这本书啊，就能和五位考古学家一起追寻遗迹背后的历史起源，回溯灿烂美好的华夏文明了。这样的一本考古学家带你看中国，是一套具有很高权威性的系列丛书，分为五册，分别呀有五位具有一流学术背景的著名考古人所著。书中内容啊，是由他们亲自挖掘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去编写而成的，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曾经存在于中华大地的五种文明，并详细的介绍了对相关代表性遗址的挖掘和研究。其中啊，逢时的我们的文明古老到多久，以对溪水坡墓葬遗迹的考证为例，揭秘了

仰韶文化中天文四象对当时人类文明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这本书啊，是全套图书的第一本，以考古思维和逻辑推理为引导，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考古方法论，让读者们明白考古是以史为佐，以实为鉴，而非凭空的妄断。这种考古方法论呢，将指导读者完成对后续四本书的阅读。那接下来，刘斌的良渚就从大众最为熟悉的遗迹挖掘的角度入手了，逐层地探索了良渚文化的发现历程，从良渚玉器的发现到其背后所蕴含的文明现象，再到对古城遗迹的挖掘，最后呀，再到对城池构造和水利系统的深入探索。良渚啊，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发现、挖掘、研究一座古城所需要的漫长并且有序的过程。栾峰石的龙山就诠释了东夷文化的社会形态，以龙山时代社会的基本轮廓描绘为切入点，通过观察社会的聚落形态、墓地和墓葬所反映的阶层分化、礼制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其他精神文化领域的变化，推断出了龙山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那许宏的二里头啊，就是全套图书的第四本了，从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体系讲起，将《考古学家带你看中国》这套书所涉及的文明发展脉络串联起来，从而正面地展示了部落的社会化文明发展的最终结局——碰撞与融合。李海超的三星堆呀，是以文物研究为主线的，通过介绍考古学家们对三星堆青铜器的持续性挖掘以及研究的进展，展现了古蜀文明的奇特与神秘，并揭示出了大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情况。

这样的一本书啊，我相信对于很多喜欢考古学的咱们的小读者们来说，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书籍。全套图书的结构上啊是比较统一的，每本书由考古知识和遗迹文化、给孩子的画和考古学家小传三部分组成。其中啊，第一部分就是主体内容了，作者用彩色记号标注了涉及的专业知识，并且啊旁敲侧地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避免了晦涩难懂的专业用词对阅读体验和阅读效果的潜在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啊，五本书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让读者从不同的视角去了解考古。这个呀，也是这套图书除却了权威性、科普性和通俗性以外呀，最为难能可贵的之处。后两部分呢，则是对第一部分的补充以及外延了。那给孩子们的话呀，就是要激励小读者们要全面地拓展自己的知识，要学会辩证地思考问题，并努力地弘扬我们的历史文化。考古学家小传则简述了考古学家们在相关遗迹中的真实经历，不仅呢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到考古学的重要性，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三观呢。当然了，由于单纯的这种图片的展示和文字的讲解呀，是不足以让读者们直观地感受到考古研究带来的震撼的。因此呀，如果大家想要以此套的图书来培养孩子们的考古兴趣呀，那佳怡姐姐就建议大家可以进行亲子阅读，或者开展阅读的推广活动，通过补充多元化的信息和多样化的叙述表达，去吸引小朋友们的眼球，从而啊激发他们对相关图书的阅读兴趣。

的小朋友们，你们读过这样的一本书吗？那除了这本书，还有哪些和考古相关的书籍想要推荐给佳玉姐姐和其他的小朋友吗？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进行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书香千年》。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环节。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杜善宇和黄琪琪为我们带来辛弃疾集中的精彩内容。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黄琪琪，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木兰花

0: 漫，滁州送饭翠。
1: 老来情未减，对别酒，且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缘。无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纯庐江上，夜深儿女灯前。征山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闲。想夜半成名，留教试草，却遣愁边。长安故人问我，道愁长替酒，只依然。暮断秋宵落雁，醉来时想空闲。这首词作于乾道八年，辛弃疾时年33，却说老来情未减，有点人未老心先衰之意。其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落差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感觉时光流逝太快，青春岁月不知不觉等闲流逝，却一事无成，故有老之将至的生命破促感。屈指中秋将到，本是亲人团聚的时节，可偏偏在此时离别，人生几多无奈。中秋月不解人意，无清水也不管人的难舍难分，偏偏跟西风一道送友人的归船远去，将离别双方心中的不舍借月与水表现出来，别有韵味。谢拍想象友人泛昂乘船离去的情景，夜深灯前与儿女团聚，喜乐融融。下片预祝友人回朝后重新得到重用，将在皇帝身边起草诏令，还会去边塞筹划军务。最后托友人带信给临安故人，自己依然终日借酒消愁，含蓄地写出了自己的诗意苦闷。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杜善宇，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霜天小角赤壁，雪堂迁客不得文章意。复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沉寂。望中鸡暗齿，池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鱼窄。在万籁俱寂的半夜，忽闻一声长啸，那是一种什么感受？是英雄的怒吼，还是为苏轼鸣不平？苏轼闻名震耀一世，一生不但没脱文章之福，反受其累。造化何其弄人！辛弃疾一向以英雄自诩，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南归后，一直无法沙场点兵，杀敌立功。天地虽宽阔，却没有自我的出路。悲天地，为鱼窄。正与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同一感慨，显出稼轩的英雄本色。无处后清香杂记卷七说，白居易复信旷达，其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此旷达者之词也。孟郊复姓贬爱，其诗曰：出门即有爱，谁为天地宽，此贬爱者之词也。然则天地又何尝爱郊？孟郊自爱耳。如果说孟郊的出门即有爱，谁为天地宽，是性格狭隘的牢骚人语，那么辛弃疾的悲天地为鱼窄，则是锐意进取而无路请缨的英雄感创。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上半段的内容啊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知机谣》，我们下半段节目再见。

0: 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看看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学知识，分享新闻，玩游戏，听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成长日记的环节。那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
1: 月弯弯挂在天上，你可爱笑脸。
0: 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小季同学的留言。小季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最近呢，我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部电视剧。每天只要拿起手机，我就想看这部电视剧。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抓紧时间复习。可是哪怕我静下心来复习写作业，我的脑海中想的还是里面的剧情，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心
0: 亲爱的小季同学你好，其实呀，这个问题有不少小伙伴都问过佳玉姐姐呢。像电视剧、小说、漫画这些文化产品，因为它动人的故事、曲折的剧情、丰富的画面，自然就会增加它们的吸引力。我相信呐，这部让你心心念念的电视剧一定还有其他的特别之处，才能把它装进你的心坎里。那佳玉姐姐呀，这里有几个小方法，不妨你试一试。第一个呀，就是大声朗读法。做作业的时候，别只动笔，还可以动一动嘴。有科学研究表明啊，大声的朗读是能够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将心思专注到眼前的事物上的。做题呀、复习呀，这些时候啊，心眼口可以合一，读着读着，大脑的杂念就没有消失了。第二个呀，就是物理隔绝法。有的时候啊，外部的环境也会让我们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呢，佳玉姐姐建议你在学习的时候把手机交给爸爸妈妈保管，桌面上啊只保留和学习相关的东西。第三个就是闹钟炸弹法了，可以给自己施加一点小压力，一点紧迫感，也有助于精力集中哦。把时间分割成几个小段，每20分钟给自己设定几个小段，每段时间呢都有不同的完成的任务。每天呢完成任务之后，让爸爸妈妈来当裁判，给自己一点小奖励。每段时间里，当我们努力的向目标跑去，就没有多余的心思想其他的事情了。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苦恼的琪琪的留言。他说，佳玉姐姐你好，我在班里的成绩呀一直都很好，可是我的朋友小红和小蓝成绩挺一般的，每当我考得比他们高的时候，他们就不高兴，我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琪琪同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经典的台词，你的朋友不及格呀，你感觉很糟，你的朋友考第一，你感觉更糟了。这句话和你的处境是不是有点像呢？当朋友考得不好的时候啊，我们会为他担忧难过，但是当朋友比咱考得好呀，咱心里又忍不住有点酸溜溜的，这是怎么回事呢？社会心理学中啊，有一种很微妙的心理平衡现象，就是我失败了，你也失败了，我们同病相怜，可以相互共情。那如果我失败了呀，你成功了，你再来安慰我，虽然是好意，但总有一种你高高在上的不平衡感。这种不平衡啊，就经常给友谊带来挑战了。那要想解决问题也很简单，让关系重新恢复到平衡就好了。当然不是要刻意考得不好和朋友一样，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对方发现他们的优势。因为呀，除了学习，还有很多值得被关注的能力呢，比如说像艺术呀、交际呀、爱心呐等等。积极发现朋友的优势，在他们感到自卑的时候啊，添上自信的砝码，或者帮助朋友提高学习成绩，一起进步，这可都是不错的方法呢。当我们的心理平衡了，友谊的小船自然就不会说翻就翻啦。

接下来呀，我们再来听到的是灰色轨迹的留言。灰色轨迹说啊，前两天啊，放假的时候我借了一个同学的笔记，没来得及归还，后来呀拖了很久才给他，所以妈妈就要我给同学带一份小礼物表示谢意和歉意。我家有很多精美的小物件，妈妈让我选一个给同学，可是呀，我真的是好舍不得呀，不想送给他，妈妈就说我是一个自私的小孩。但是呢，我又觉得自己没有错，我的东西送给谁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所以呀，佳玉姐姐，你说我该不该送礼物给那位同学呢？

亲爱的灰色轨迹同学呀，你好，借了同学的笔记不能及时的归还，给同学造成了不便，我们的确呀是需要向对方表示谢意和歉意的。这一点呢，佳玉姐姐真的是更支持你妈妈的想法。不过呀，在表达谢意和歉意的方式上，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毕竟啊那是你的同学，你应该比妈妈更了解他。怎么做才能让这位同学感受到你的诚意呢？送礼物啊，自然就是个选择。但是挑选礼物的标准不是你喜欢，而是让那位同学也喜欢才行。如果不送礼物，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比如啊，可以先口头上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和歉意，给这位同学打个电话。真不好意思，没能及时归还你的笔记本，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呢？你尽管说，我一定能帮到你。如果呀，同学根本不在意，大手一挥，哎呀，这点小事儿就别放在心上了。那你呀，就可以默默地记住自己的承诺，下次同学需要帮助的时候，也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啊，也是能够增进友谊的。可要是同学一听就不高兴了，你知不知道我没有笔记本都没法复习了，你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呢？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可就要好好的道歉了。

特殊，但是毕竟啊，咱们现在才提起这件事儿，真的是有点迟了。就算是不送礼物，也要主动的去问一问同学，要不要补偿一下呢？很多时候啊，对方在乎的不是你的礼物，而是你的态度。至于妈妈的批评啊，其实可以不必在意，因为啊，其实她在乎的东西并不是你到底送了哪件东西，而是你到底有没有真诚的对待这件事儿。所以呀，真诚待人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奔赴有梦的地方。

0: 寻找。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童心俱乐部的环节。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听一听由孙雨墨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故事《小猫钓鱼》。
1: 大家好，我是小四班的孙雨墨，我今年四周岁了。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叫《小猫钓鱼》。有一天，猫妈妈带着小猫去河边钓鱼。刚坐下，一个蜻蜓飞来了。蜻蜓真好玩，像一架小飞机，小猫真喜欢。放下钓鱼竿，就去捉蜻蜓。蜻蜓飞走了，小猫没捉着，空着手

0: 空着手，又空着手回到了河边。你看，猫妈妈钓来了一条大鱼。小猫说：“真气人，我怎么一条鱼都没钓到？”猫妈妈看着小猫说：“钓鱼呀，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哪能钓到鱼呢？”小猫听着妈妈的话，很难为情。从此，小猫就一心一意的钓鱼。蜻蜓飞来了，蝴蝶飞来了，小猫假装就像没看到一样，一步都不离开。不一会儿，小猫就钓到一条大鱼。小猫说：“我钓到大鱼啦！我钓到大鱼啦！”猫妈妈和小猫带着钓到的鱼，开开心心的回家啦。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哇哦，好心对对碰是我们的好朋友，
2: 同心对对碰是我们的欢乐园。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歌的环节，童声里的中国。那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叫做赛博童谣。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叫赛博吗？赛博呀，通常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还有虚拟空间相关，在现代语境中衍生出来科技感、未来感的文化符号，并成为赛博朋克科幻流派的核心前缀。用机器人探索宇宙，用开飞行的汽车翱翔天空，在深海和鱼儿嬉戏，少年心中的科幻未来会是什么模样呢？那拆开未来的包装啊，每样都闪着光。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

0: 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1: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0: 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7: 我跟你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8: 我们党员干部减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管住舆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9: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 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0: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9: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1: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3: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13: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资帮您接收啊？
14: 今天两台。
13: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5: 这水泵坏了。
13: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6: 你这钱加不加班？
14: 肯定加班，
16: 搞了12年，皮了又搞不起。
13: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7: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14: 现在他马上过来。
13: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8: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2: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0: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6: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9: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 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

0: 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地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呢。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

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曼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卡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

离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9月初1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9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扶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沉陷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 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

园。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极

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由10款凉菜、3款大件、12款溜炒汤烩菜、6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吉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2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

远近闻名。清鲤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

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99%。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到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到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

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 到 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 到 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 到 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 到 25%。 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

的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每个月获得数千甚至上万元的保险金，房子呢不仅自己能住，还可以再次出租。这个呢是保险公司给出的一种以房养老的新型养老保险。记者前些日子从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了解到，北京的一些时髦老人已经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来改善晚年生活了。不过呀，这种以房养老保险现在呢还是处于问得多办得少的情况，投保的基本是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指望遗产的老人。抵押房产投保改善生活，还是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个呢是摆在老人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决定着以房养老这条养老新路能不能走得远。对于老人自己而言呢，究竟是晚年幸福的曙光，还是一块吃不到嘴里的蛋糕呢？今天在节目里啊，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我先给您讲个故事。北京70多岁的林老太太在市中心有一套单位分的小房子，价值400多万。30多年以前她离了婚，之后就再也没有成家，膝下无儿无女，独自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林老太太退休前呢，是一家事业单位的部门经理，现在呢每个月退休金是3000多块。老太太身子骨也挺硬朗，家里边啊还养着好几条狗呢。在得知一款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之后，林老太太的晚年生活出现了转机。她和保险公司啊签订了合同，把自己这套房子抵押给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每个月给林老太太15000块钱的保险金，一直到她去世。除了每个月有一笔钱可以改善生活之外，让林老太太更踏实的呢是这房子虽然抵押了，但是她还是可以在这儿住着，如果她愿意甚至呢可以再出租出去吃房租。如果以后房价涨了，保险公司不会分享增值收益，房价跌了呢，风险保险公司去承担。按照保险公司的合同约定，林老太太在世的时候还可以随时赎回自己的房子，去世以后呢，指定的继承人也有赎买权。到时候保险公司会计算出这些年支付给老太太的保险金、利息等等这些费用，在林老太太或者是她指定的继承人那儿把这些钱偿还给保险公司以后，就可以解除合同拿回房子了。如果他们放弃赎回的权利，保险公司可以在林老太太去世以后把房子卖掉，用卖房的钱来偿还之前的这些利息呀、保险金呐，剩下这一部分呢会还给老人指定的继承人。那说如果卖房的钱不够偿还保险公司的话，林老太太的继承人呢也不用再支付任何的费用。林老太太是无儿无女啊，她指定的继承人呢是自己好朋友的孩子。林老太太身故之后，如果房产处置偿还保险公司的钱之后还有剩余，那么指定的继承人会帮他完成遗愿，把剩下的钱呢全部捐赠用于小动物保护工作。林老太太很高兴啊，自己能住着自己的房子，每个月还有一大笔钱，她和她的狗狗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在北京啊，还有30几位老人和林老太太做了相同的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改善晚年生活。以房养老这个概念呢，近些年有点被玩坏了，很多人呢直接会联想起那些觊觎老人房产的以房养老骗局。事实上呢，这些老人投保的以房养老保险是真正经过保险监管部门审批的险种，是一种把住房抵押和终身年金相结合的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在国外啊，人家已经很成熟了。2014年6月，保监会发文说，从2014年7月1号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这4个城市进行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为期是2年。不过呢，由于市场的需求有限，住房政策的不确定性，房屋贬值的风险和越来越长的人均寿命等等种种原因，导致有一些保险公司呢，对开设以房养老险种的态度啊很谨慎。直到试点开始的第9个月，幸福人寿第一款以房养老保险产品才获批上市销售。2016年7月，保监会发文把试点的时间延长了2年，并把试点的范围扩大到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和广东省的部分地级市。这么一项时间跨度大又涉及老人群体的保险项目，法律保障工作就尤其重要。长安公证处张浩副主任告诉记者说，在北京，不少老人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积蓄不多，退休金又有限。

要是身体不好呢，还要负担不少的医药费。这老了老了，日子还得精打细算，甚至啊，日常请个保姆照顾起居都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他们最值钱的就是他们住的那套房子，因为要自己住啊，所以房价涨得再高都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房子卖了确实能立马得到一大笔钱，但是选择租房或者去养老院又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啊，他们只能选择住着几百万的房子，过着比较差的生活，等着死后呢把房子留给子女继承，没有子女的呢就只能留给亲戚。张浩副主任说，三年以来长安公证处一直在为这个保险项目提供公证服务，正规的以房养老保险对于增加老人养老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产等等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呢，老人投保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要做合同公证，借助公证审查的手段确保老人是自愿投保的，防止以后啊出现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麻烦。另外呢，还要做一个遗嘱公证，明确老人在去世以后房产处置剩余的财产是留给谁。因为抵押房产呢牵涉到保险公司的债权，处置财产又是在老人去世之后，所以呢提前订立遗嘱对于继承人进行确定，能够确保以后房产可以顺利的处置，老人呢跟继承人也提前达成共识，避免为继承财产发生纠纷，为保障各方的权益奠定了法律基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有的老年人会选择投保以房养老这个保险，那么选择以房养老的老年朋友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呢？咱们接着说。从2015年的5月18号办理了第一个以房养老保险合同公证以来，北京长安公证处3年的时间，一共为29位老人办理了公证。目前呢，还有3-4个家庭确定要投保，正在和公证处约时间进行公证。跟北京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相比啊，选择以房养老保险的人呢，确实还是很少的。有不少人打听，但是问得多办得少，也有个别的老人呢拉抽屉，就是说投保之后又解约了。张浩副主任分析说，老人如果有儿有女的去抵押房产养老，会让人觉得哟，你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顺呢，而且呢子女可继承的财产也会缩水，甚至有的呀干脆就没财产可继承了，这样呢势必会影响到亲情关系。另外啊，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问题，有的老人即使自己节衣缩食，也想尽可能的多留一些遗产给孩子们。然而这10几位选择以房养老的老人呢，有着鲜明的共性，那就是没有子女，或者呢有子女但没有财产继承的忧虑。公证员介绍说，在已经投保的29个老人当中，9个是没有子女的，对于房产处置的余额，他们有的是留给了侄子呀侄女啊，有的呢就留给原单位了，还有2-3个直接就把这剩余财产给保险公司了。而有子女的老人呢，子女不多，并且孩子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家庭，

甚至是长期定居在国外，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完全不指望老人的遗产。公证员还说呀，这些老人普通文化素质比较高，有的呢还是搞科学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很开明。在做公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特别注意审查老人的神志是否清楚，保险条款是不是能够清楚明白，是不是自愿投保等等这些和老年人自身权益有关的问题，并且呢对公证过程进行录像留档。在办理公证手续的时候，询问老人为什么要投保这款产品，划算是老人们大多给出的答案。老人们抵押的房产呢，很多都是五六十平方米的老旧福利房，面积不大，但是地段可都不错，评估价格呢也不低。有的老人呢还不止这一套房子，保险公司根据房产价值和老人的年龄等等条件来计算养老金给付金额，多的呀每个月能拿到17,800，少的呢也能拿到5,000-6,000呢。有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啊，抵押了一套500万的房产投保，俩人每个月各自能领10,000元的保险金，加起来呀，一个月拿到手的有25,000块钱，再加上老人自己原有的退休金，这收入水平简直秒杀一众白领。自从规定试点以来，这种养老保险的发展呢，还算顺利。那么这种新型的养老方式有哪些难点呢？张浩副主任说，因为这项业务才刚刚开始3年，老人们抵押了房产，按月拿着养老金也都还健在，所以啊，现在还没到房产处置这个最终环节。到目前为止啊，老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一例闭环案例还都没有，最后房产处置的环节呢，才是真正的法律难点环节。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老人去世了，卖他的房产应该先办继承，老人负债的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以后，可以继承遗产的剩余部分，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可以把房屋拍卖偿债。但是呢，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的房产怎么变更房产的产权呢？谁来出文书呢？依据又是什么呢？确权解押等等房产处置的操作难点都是留给未来的待解之题。如果以后建立了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的话，社会大众是普遍接受的，并且经过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以后，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这条养老的新路或许啊会真正迎来春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聊到了老年人以房养老这个话题，关于这种养老方式您有哪些想法，也欢迎您参与到讨论当中。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

0: 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试着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就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

被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礼

在这个舞台上面，希望接下来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三拳道长冯洞天打伤了窦尔敦。要说窦尔敦的武功是相当的高，号称北霸天，曾经两战黄三泰。就即使黄三泰最后把他给胜了，但是胜的也不易。可遇这冯老道一动手，冯老道手用无量尺，咔咔咔是连环三尺。窦尔敦用虎尾三节棍接了三下，这一接不要紧，胸膛被震得几乎裂开一样，哇一下这血就吐出来了。窦尔敦两眼发花，双腿发软，身子向后那么一闪，这就要摔倒。老道冯洞天手下可真不如情，心想我一不做二不休，结果了你的性命，然后我再追那夏侯伤员啊！噗，双尺又抡起来了。夏侯伤员老剑客还有杨香武等人都跑出去有20-30步远，现在回头想救窦尔敦都来不及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从旁边窜过了两个人，一个使刀，一个使剑，斜刺里过来，照着冯老道，齐了咔嚓就是两招。

不赦的贼。但是他们两个确实是跟窦尔敦有感情，讲义气。方才在监牢大狱里边把窦尔敦给放出来了，他们就劝说，大哥呀，你别帮巡抚彭彭的忙，你赶快离开万花岛逃命去。可一看没劝了，他们大哥是帮着夏侯伤员要救杨香武、刘玉龙这些人，他俩暗暗着急，心说我们把大哥给放了，以后大岛主、二岛主他们能不能怪死我们？他怪就怪了，谁让那是我们大哥来着呢？再看冯老道连环三尺砸大哥，那这就要死了。迫不得已之下，两个人亮出家伙过来相救。他们俩的能耐那比窦尔敦还差一大截子，能禁住这老道双持摆动吗？那兵刃呢日就飞了。他们俩刚那么一愣神，老道飞起就是一腿啊，夸夸噗噗，还好两位中了腿，踹的内伤，倒在地下爬不起来，顺着嘴鸭子往外淌血。这时候冯老道的眼睛就已经打红了。我两佛，宵小之辈竟敢暗算道爷，我结果了你再说。这窜过来就要杀掉高魁和邓德利，先长且慢，手下留情。哦，冯老道一愣，他听着说这话的人在他的身后，他回头一瞧，原来是二岛主古怪神磊张道明。张道明手中擎着宝剑，他是紧随在冯洞天的身后追击夏侯伤员这些人。他一看高魁就明白了，高魁这俩小子他不是跟万花岛对立帮着夏侯他们，他是为了救窦尔敦，你管怎么着这是我们岛上的人呢，别让这老道给打死。他一看老道住手了，赶紧跑着近前，仙长，这两位是我府上的。冯洞天有点糊涂，你府上的怎么偷袭我呢？但是现在他不想多想，他要追杀夏侯伤员。这时杨香武和刘玉龙回身时，拉起窦尔敦顺着这山道往前就跑，冯洞天随之一追，夏侯伤员站那儿了，手擎着双胆流光胆，两眼珠闪烁寒光。姓冯的，看来你一定要逼着夏侯爷爷跟你玩玩命啊，即使这样你我不死一个，咱们绝不住手。哈哈哈哈哈！我冯洞天就等着你说这话，接旨。老道就想跟夏侯是论一胜败，分一高低，因为夏侯老剑客那是老一辈成名的人物，不光武功那说高低，可是在江湖上名望那绝对在冯洞天之上，所以说冯洞天老想较较这劲儿。夏侯伤员本不想打，只要一打恋战，人家后边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人家万花岛打起来对我们不利，可是迫不得已只好发招。对方那尺举起来了，他这边合双胆，两个人是一触即发。就在这发招和没发招之间，这么一瞬间，有人断喝一声：“冯道长，你不要发狂，毛家来呀！”冯洞天一听这一声喊喝，不由得心里边一动，心想这内力可挺充沛。什么人？他收双尺向后一倒身，循声往前一看，就见西南方向一块大青石上边站着一个人。

只见这人贺泱泱，身材在80多高，也有60左右的年岁了，花白胡须扇在胸前，是淡黄的面皮，两道残眉，一双虎目，穿着一身灰衣，外罩着紫色的马褂，肋下带着一把宝刀。如果认识这把刀的，那就知道乃是鱼鳞紫金刀，斜挎着镖囊。冯洞天是不认识这位老者呀，可是夏侯商元、杨香武他们这些人一看，哎呀，是你！那说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金镖皇黄三太。夏侯剑客、杨香武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你像万花岛，像二岛主了，八岛主、九岛主，这些认识黄三太的人也都糊涂。早在半年前，黄三太在通州城外三皇观内被火给烧死了，那人死不能复活呀。怎么，他师大爷夏侯伤员这些人有危险了？他是在天之灵有知，在这儿显灵了？那不可能啊。可是我们眼睁睁瞧着青石上边就是黄三太，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书说到这儿，咱得把这谜解开了。说这是不是黄三太？是。那说他没死啊？哎，老易是没死。原来在前文书结义会的时候，黄三太是惨遭暗算，被人家给围住，拿住以后架上柴草要把他烧死。多亏了黄三太的好朋友，也就是现在在万花岛当第十岛主的神行太保判官侠西门玉把他给救了。西门玉虽然和黄三太是萍水相逢，初次相交，但是他从内心底佩服黄三太的武功和人品，心想认可自己这条命不要，也得把三哥的命保住。当时黄三太曾经伤过万花岛前八寨的一个寨主，那个人呢有60左右，外号叫黄念叟纪文良，伤势很重，是昏迷不醒。西门玉一看这位躺在那儿，那个穿戴、相貌、年岁跟黄三太都差不多，他瞅眼不见，就给调包了，把黄三太搬过去了，把这位搬到那边去。那当时高魁、邓德利那帮小贼那眼睛都红了，都懵了，也没管真假，把那个纪文良整到柴火上去了，喝好顿烧。西门玉还怕他们呢，最后看出什么破绽，特意把黄三太一只金镖拿过来扔到柴草里边去了，要不后来黄天霸不得知之镖吗？哎，就是那只镖。那么黄三太虽然获救了，不过他伤势非常严重，尤其是内伤，无火攻心，昏迷不醒。西门玉也没办法，说把黄三太送到彭大人那儿去，或者是带到什么地方养病。这个群贼都往万花岛撤，他就把黄三太放在这个车里边，拉回了万花岛。要说西门大侠这胆子也够大的，你说这老义士黄三太在哪儿养病不好，跑万花岛来养病来了。是过了临江川，上了万花岛，到了自己的府上。他有几个心腹啊，他告诉那几个心腹严加防范，生人如果往里边入的话，首先得报告我，不然的话绝不让他进来。这些人是心领神会，西门玉就跟大岛主、二岛主他们说自己身体不好，哎呀，浑身哪儿都疼，他就装病在家。其实呢，他是为了伺候黄三太，
大岛主、二岛主他们这些人，那把他当回事啊。一看这石岛主有病，那一定是这一次到外头走这一趟劳乏累的，都分别来到府上探望过。那时候他们探望这石岛主的时候，隔壁就是黄三太。现在这一转眼半年过来了，黄三太始终内伤没太好，因为这个岛上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大夫，再说也不敢就那么大大方方的请个什么了不得的医生来瞧瞧啊，也只能按方抓几味药来给这黄三太吃吃。但是他现在胃里边还有血块化解不了，这属于淤血，一阵阵的恶心，那胃要疼起来呀、啊，用手得抓着脑袋，那头发都一把一把往下掉。黄三太他现在就在西门玉的府上，有几次他想下岛回去见朋的人，西门玉没让，一是这岛不容易下，万一出一点岔和前功尽弃，再一个三哥的身体不好，真要是搁外边碰这个三两个体力不佳，能够瞪得了人家吗？可是现在老义士得到消息，自己的师大爷夏侯伤员、五弟杨江武还有窦尔敦是大闹万花岛，被群贼追杀，他可忍不住了，跟西门玉说，把我的刀镖甩头都给我拿来，这些东西都让西门玉给弄到这儿来了。现在黄三太要他没办法了，三哥，那么我陪你一起出去，你别出去，你是山上的岛主，即使你不是想帮彭大人，可是你毕竟心怀忠义，以后可以为国为民做出一些事情来，你不要暴露，还是我自己出去。就这样，黄三太是取路斜刺里插奔前来。他正好来的这个地方跳上青石，看着石大爷要跟冯老道动手，这才大喝了一声，旋身行从上边跳下来，跨步来至近前。夏侯伤员收胆回身瞧着他，手就微微发抖。三太，是你吗？伯父，正是小侄。黄三太一撩衣襟跪下了。黄三太和夏侯伤员也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夏侯伤员在湖北襄阳，黄三太在浙江绍兴的天南地北。现在在此处相见，又格外的一种滋味，那真是百感交集。夏侯伤员这回确定了，三太是果然未死。老头子心里边一激动，哎，我的好侄子啊，鼻子翅发酸，眼泪要淌下来，双手一搀把黄三太拉起来了。杨香武在旁边就哭了，三哥呀，我都不相信你还在世上啊，你知道你死了，我呀流了多少眼泪呀。杨香武过来与黄三太施礼，刘玉龙也赶过来，窦尔敦在旁边一看，哎呀，黄三太没死。我是二会黄三太，这次我是要三会他，听说他死了我才叫着劲儿要闹到万花岛，没成想他又活了。这窦尔敦看着黄三太，他心里边很矛盾，要过去那是对头，可是现在怎么算呢？黄三太一看窦尔敦瞧着自己的那个眼神，他心里就明白他怎么琢磨的。老义士是赶紧向前，兄弟啊，难道说你还把哥哥当成仇人吗？可是哥哥从来没有一天把你当成冤家对头，如果过去我做的事情有不着不到的，还望贤弟要多多

堂哥，我也是性情无莽，年轻无知，还望你见谅。窦尔敦这个人耿直的性子，他认个死他都不说假话，只要他说出这话来了，那就是从心底里把黄三太当成朋友了。冯老道在旁边一看，哦，原来这是黄三太，死了又活了。他回头瞧瞧万花岛那些人，心想你们张张罗罗的说把那黄三太烧死了，怎么又活来的呢？看来也只有贫道我能够结果他的性命。想到此处向前跨步，哈哈哈哈，姓黄的，你认识道爷不？贫道三拳道长冯洞天，你刀法好，暗器好，我想领教。黄三太没见着过他，不过可早就听说过他们师兄弟二人，这俩老道在绿林道上辈分高，武术高，和自己的师父圣婴圣子穿平身份。说这三拳道长号称叫兵刃暗器拳脚拳经，所以说叫三拳道。年岁比自己得大十几岁，这老道现在得有70多了，手合着双尺，好威风啊。夏侯伤员想过去，黄三太把他拉住了。大爷，您先往后去，我跟冯道长讲几句话。三太小心，我知道。黄三太来到近前，刀没亮，一拱手，前辈，弟子黄三太有礼。哼！老道冷冷一笑，心想，你跟我客气什么？想用几句话就把我给弄走了哇？那是不可能的，我是万花岛岛主请来的，就是为了废掉你们这些人。冯道长，在下黄三太久仰您和您的师兄曲仙长的仙名，我从内心底敬佩，可是不知为什么您帮着万花岛这些人追杀我师大爷，追杀我五弟，我想冤仇可解不可结，况且咱们还没有冤仇，还请冯道长您能够高抬贵手。如果说今天您能够让我们一马，来日我们必定到庙上拜望。道长您请了。说着黄三太又施一礼，就让这老道走。按说黄三太这个年岁也不小，60出头了，江湖上也是鼎鼎大名，那面对冯老道自称晚辈，说了这么多客气话，也算把面子给足了。如果这个时候冯老道要哈哈一笑握手言和，这个人就交下了。可是这老道确实是心怀叵测，他不是正经八百的一个出家人，一声狂笑，哈哈，黄三太，大哥你不清楚我跟万花岛的关系，大岛主的儿子是我的弟子，如果你要不想死在我的齿下，就只有一条路，你们这些人规规矩矩放下兵刃，随着大岛主到铁马银安殿请罪，如果他要放你们走，你们走，说不放你们走，你们再求他，不然的话，姓黄的，今天我就让你那刀，我让你那镖都变成柴火，草芥一样一文不值。黄三太一听，老眉就往起蹦。冯县长，那么你是一定想与我们为仇了。哼，黄三太你亮刀。黄三太已经半年没亮这把刀了，被对方这几句话激得心头五火撞上，点崩慌，蛤蟆口唰，鱼鳞紫金刀亮出来。夏侯伤员在旁边一看，三太不服，

说夏侯想过着黄三太没让，你跟黄三太这个人义气是义气，交朋友啊确实是好，但是你分对谁，面对贼盗他可急眼了，此事说和不了了，那就得动武了，一无论上下。可是他刚把刀往出一亮，老道轮动无量尺，从上至下就砸下来了。黄三太一看这尺来得好沉好快，他身子轻轻往旁边一闪，来了个蝎子诀，想用自己刀把对方双尺拨到外门，把那劲儿给破了。可是刚这么一拨，老道就使了个簪子诀，就双尺一较劲，挨上了刀背，内力到处，双尺好像就粘在了那个刀上一样。窦尔敦在后边一看，哎呀不好，他刚才让人三下就砸吐血，那黄三太能禁得了吗？杨祥武也大惊失色，三哥呀小心了，夏侯伤员也要做事过去相救。这时候黄三太可真受不了，被对方压的胸膛里边跟翻江倒海一样，本来就有内伤，他这一张嘴，哇，鲜血喷出，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0: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黄三太死而复生，震惊了万花岛群贼。当然了，夏侯伤员和杨香武这些剑侠那是大喜过望。可是黄三太这次一出现，他就碰上了劲敌。三拳道长冯洞天帮着万花岛和他动手，这个冯老道功夫高强，内功深湛，对着他就是一尺，他这无量尺好几十斤重，轮动开来力道可以超过几千斤。黄三太用刀这一架就感觉到胸膛发热，本来他就有内伤，胃里边有淤血血块，这一压可不要紧，黄三太一张嘴，哇噗，口喷血，把那淤血块都喷出来了。你说怎么喷的那么准？有两块淤血啪啪正好就落在了冯洞天的耳目之上。
2: 哎，我的娘婆！
1: 冯老道当时就感觉到眼前一片红，什么也看不着了。他手中还合双指的，赶紧把指往左手一交，腾出右手来想抹擦一下。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黄三太手中鱼鳞斧金刀一摆，就听他啪叽，黄三太刀斩三拳道，一个斜抹叉把老道就劈那儿。哎呀，大岛主林天和二岛主张道兵这些贼人们一看是大惊失色，怎么黄三太把冯仙长给斩了？也别说群贼意外，就连夏侯伤员和杨香武他们也是所料不及，本来认为黄三太吐了血了，那肯定是败北，咱得过去救，晚一点儿可能三太就得丧命，没成想是转败为胜，还把老道给杀了。哎呀，这可真了不起呀！黄三太不单说刀斩了三拳道，而且顿时就感觉到浑身一轻松。可这半年来的胃里边老嚼嚼拉拉的，吃点饭也不得劲儿，凉着也不得劲儿，热了也不得劲儿，反正怎么都不舒服，吃什么药也不太管事儿。现在让老道这一砸，就这个巧劲儿，把血喷出去了，淤血块吐出去了，病根儿啊还去掉了。要么说嘛，黄三太这个病还是冯老道啊给治好的。现在黄三太是刀斩恶道，向后一退身，胃是舒服了，但身子发虚，豆大的汗珠在脑门上面吧嗒吧嗒吧嗒淌下来了。杨香武和窦尔敦赶紧过来把他扶住。三哥呀，你感觉怎么样啊？二位贤弟，没什么，不过此地不可久留，速走。
2: 哎哎，
1: 夏侯伤员一摆手，你们扶着三太先撤，我断后路。这时候老剑和夏侯伤员来精神头了，心想你看有冯老道领头追，咱不好谈了，因为我们俩的功夫仿上仿下，我要是斗他的话一时难以取胜，那些贼往上一围咱就被动。可是现在无论大刀主二刀主，哪个刀主能接住我十爪，他断后路，黄三太等人撤。大岛主一瞧是又

又恨，还有些怕。瞧着地下倒着的死尸，茫然不知所措。忽然间就听着远处有人念佛：无量佛，师弟，师弟在哪里？为兄来也。好，这几位岛主一听心头大喜，因为念佛往这边跑的不是别人，正是死了的冯老道的师兄日月相伴曲栋梁。本来我们请曲老道帮忙，他不来呀。八弟李三块是把那冯老道给骗出来的，说他大师兄让他先来，哎，他就来了。没成想这曲老道现在也赶来了。来吧来吧，只要你一见着你兄弟的死尸，你还能够袖手旁观呢，你肯定得出手给你兄弟报仇雪恨。到那时也别说一个黄三太，他有两个也得死了，夏侯伤员也不可能敌敌住你。他们循声往前一看，跑来的正是曲仙长。曲栋梁的相貌个头和他师弟冯洞天那是大不一样，冯洞天大个长挺凶，他呢比较瘦矮，也就六尺左右，年岁在七十大多，将近八十，容长脸尖下壳，海鲜一绺山羊胡都白了，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灰色的道袍，腰中系着绦子，灰色中衣，水袜云履，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这老道要真走到哪儿，那都不起眼，谁也想不到这身怀绝技的武学大家。此时李三块迎上去了：曲道长，曲道长，你看看冯道长他。往前这一看，曲老道站在那里，脑袋嗡的一下子，差点跌在尘埃。那说他怎么来的？李三块去请他，他婉言回绝，他说他不来。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是个事儿，想把这个事情跟自己师弟唠一唠，他就到庙的西跨院来了。到这边来了，见不着师弟，一问小道士，小道士说了，师父随着李三块岛主走了。曲道长一拍大腿：哎呀，师弟呀，他们请我，我没出去，你说找你，你怎么就出去？这么大的事情你倒跟我商量一下。曲老道没想到那山上的人是打他的帽子把他师弟给骗出去，他这才赶紧离开松云观，寻路往提瓦烟店来。到那边一看，那很多人都往这边跑，他这才奔这边追来，就晚了一步，师弟死了。看着师弟死时，他站在那如同把抓柔肠，刀扎肺腑，可是他眼泪没有往下淌，心想：师弟呀，师弟，你英灵万散，哥哥我给你报仇雪恨。老道忍住眼泪要先报仇。这时候大岛主林天鹤、二岛主张道明他们都过来：曲仙长，冯道长是为我们被黄三太所杀，以后我们一定杀那姓黄的给仙长报仇。梁佛，黄三太在哪里？就在前边。老道往前这一瞧，果然前面有四五个人正急匆匆走着呢。他一撩道袍，躬身行，唰，这就纵过去了。哎呦，林天鹤等人一瞧，好身法，你看在一起几十年了，还从来没见着过老道的这份轻功，就往前这一跳，那功夫远在我等之上。老道一边往前跑，他口中大叫：黄

东三太刘布，那声音嗡一下就送过来了。黄三太扭头一看，后面追过来一个小个老道，就一瞧人这份身法，那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位顶尖的高手。夏侯伤员站那儿了，三太你还往前去，我答对他们。可是黄三太一琢磨，这个老道是谁，他让我留步，我先别走吧。哎，他也就站在了原地，回头瞧着。夏侯伤员向前一挺身，把道拦住了。哎，老道，先报报号，何许人也？松云观日月相伴，曲栋梁。你是夏侯伤员？哎，正是我这老头子，曲道长。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吧？夏侯施主，虽然我们初次见面，但是早就闻名，我知道你是圣婴的大师哥。现在我来不是找你，我是找你的徒侄黄三太，有话要讲。讲什么跟我说呗，我跟你说不着，那你想说什么，让黄三太过来。黄三太在后边一听，师伯你往后闪。说着黄三太过来，刚才一听这老道一报号，他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这是冯洞天的师哥，自己的师父多次提到这老是这个场合见着，对我们这面是相当的不利。来至近前，他一拱手，许县长，你叫我有何见教？我来问你，是不是你把我师弟给斩了？是。那即使这样，我要给我师弟报仇，我要开杀戒。老道一说开杀戒，就见脑门子上青筋蹦蹦就一蹦。许县长，你未曾开杀戒之前，我都有几句话要问。我黄三太永胜镖局，或者我整个昆仑派，跟你松云观有何冤恨？我想是无仇无怨。那么为什么你们帮着万花岛追杀我们？你的师弟冯洞天先下手打伤了我的朋友窦尔敦，然后他又用尺将我给砸伤，我一口血喷出，是险险丧命。恰巧我的刀亮出来，他没有躲闪的出去，我一刀把他给斩了。那么难道说我死了，你认为就对？啊，我还手把你师弟给杀了，我就错。你这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县长，你要如果是别人，你要是那些山贼，我多余和你说这些话。可是你是声望极高的曲县长，如果说你要讲道理的话，我望你把你师弟的死尸弄走，掩埋了也就罢了。如果说你不讲道理，说你师弟死了你就想报仇，那么你就两兵刃，黄某人奉陪到底。黄三太这一番话语，说的老道那脸由白变红，由红又转白，脑门子上见汗，两条腿直哆嗦，咚咚咚咚咚，一下没站稳，都扑通坐在地下了。一个手竖起来，这叫打稽手，念了一声佛，无量天尊，是泪如雨下。那说老道让黄三太这几句话，就说的坐着就哭上了。刚才老道不哭，要把这火儿啊先压住，难受的劲儿忍住，杀了黄三太，然后再哭兄弟。但是黄三太是义正辞严，这一番言语说的老道心里边受不了。的确，自己都不同意帮着万花岛，所以说先头自己都不出来。师弟出来了，这是错的。

0: 先打伤了窦尔敦，又要杀人黄三太，没杀得了人家，让人家给杀了。确实理亏在咱们这方面，人家黄三太说的明白，咱要不讲理可以打，要讲理的话就得住手。什么事儿都拗不过去一个理呀。老道一想，自己没有道理给师弟报仇，向人黄三太发咒。理屈则雌雄，什么也说不出口，这才坐在地下开始哭兄弟。黄三太一看，县长，来日再向你赔情。一转身走，但是黄三太是阵阵发晕，毕竟刚才那吐了血了，这是仗着精神头，不然的话也就得倒这儿。夏侯伤员在旁边一瞧，嘿嘿，你说刚才我还想打几下子，没成想就我这图纸几句话就把老道给输的一屁股坐那儿，看来我这图纸那嘴比我这手好使。走，这爷儿几个绕了个弯奔万花岛东面的方向就下来了。大岛主林天鹤一看，不能让他们走了，无论怎么着，我们山上还有三四百名剑侠，七万水陆军兵，这乃是天罗地网，就你们这几位，我拿人往前排，我拿人压，最后也得把你们置于死地。追，前边是山上的侠剑客，后边就是山上的楼兵寨主人等，是布成了阵势向前兜。这对夏侯伤员黄三太是非常不利，他们这些人是老的老，病的病，就这么跑的话，最后得让人给追垮了。可是无论怎么着，那也得逃啊。他们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突然间杨香武是一声尖叫，
1: 可坏了，别走了，往回跑吧。
0: 夏侯伤员一看，啊，这几位都傻那儿，说出什么事儿了？原来他们顺着树趟子往前跑，由于树木也很高，两丈多三丈多，把他们的视线给遮住了。等他们走到这个地方，抬头再看，前边立斗立斗有十几丈高的石崖，那石崖非常的陡峭，光滑的跟镜子面似的，说想往上攀，你再高的功夫也上不去。侧面是万丈深涧，那要搁这儿下去的话，那就得摔成肉饼。他们可不晓得，这乃是万花岛的青石谷，深峰绝地了，前边走不了，旁边绕不出去，后边的人像潮水一样就涌上来。在那高坡上，林天鹤仰面大笑，夏侯伤员呐，你没想到钻来钻去钻到这儿来了，下边是杂草横生，树木狼林，只要点一把火就得把你们烧成粉灰。来啊，围住以火攻。哎，他们还不讲单打独斗了，现在就用火烧。林天和这一说，楼兵等人欢呼雷动，
1: 对，用火烧，他们跑不了。
0: 夏侯伤员的眼睛就红了，这待如何是好？老剑客把手中的流光弹按得咔啦咔啦直响，他一琢磨，自己要玩了命往前冲，或许自己能冲出去，但回头瞧，三太现在脸色惨白，杨香武身体也不大顶硬，窦尔敦刚才也吐了血，他们能够杀出去吗？那让我老头子一个人跑，我也不能走啊。那莫非我们这爷儿几个就都得死在这儿？楼兵们是刚要点火，林天鹤身后过来一个人，无量佛，林岛主，我下去要见黄三太。嗯，林天鹤回头一看，

来到他身背后说话的乃是松云观的老道曲栋梁。哎，曲栋梁刚才在前边那地方他被黄三太一顿斥责，倒在地下哭了。我们一看指望不上他了，这才过来追。哎，追来追去把他们追到这儿来了。怎么老道现在要下去见黄三太？林天鹤一抱拳，仙长，我们要放火烧死他，这就给冯道长报仇了。您在上边看着吧，您不用过去了。不，刚才我见我师弟倒在地下，身首异处，可他两眼睁得很大，这是死不瞑目，他死得太惨，死得太冤了。我跟他说了半天话，他的眼也不闭上，所以我要让那黄三太到我师弟面前前去赔情，所以我才来此。嗨，林天鹤看看张道明，这几位都不以为然，心想这老道也是死了师弟，他心里太难过了。你看俩老道在一起多少年了，比亲兄弟都亲，这老了老了那都是个伴儿，这老伴儿死了一个他都糊涂了。你说现在把黄三太烧死多好，他不去，要让黄三太到那死尸跟前去赔礼去，你这不岂有此理吗？但是曲栋梁是一个劲儿坚持，我师弟死得太冤了，我得给他报仇，我得亲手杀黄三太，我得让黄三太他们去赔礼。说着老道顺着斜坡下来了，就来到青石谷底。夏侯伤员一看，老道你终于又赶上来了，来来来，你我决一生死。夏侯心想，反正也得被烧死，如果说死前我能跟你分一胜负，真把你胜了，我也留得美名。可是老道连看都没看的，用手一指黄三太，你杀了我师弟，你跟我来。黄三太一咬牙，曲老道你可以发招了，你得给我师弟赔完情，让他把眼合上，我再杀了你。他们这个对话，附近的楼兵上边的几位岛主可都听得很清楚，心想老道你就在这儿把他杀了不行吗？还非得让他到你师弟跟前。哦对了，他师弟不闭眼，他就叫这劲儿。杨香武心头一动，来到黄三太跟前，三哥呀，咱们现在被围住了，这个地方是逃不出去了，他要让咱们去给他那师弟赔情，顺利就跟他走啊，随着他走这不就逃出去了吗？哎，黄三太一听恍然大悟，可说呢，我怎么糊涂这个茬儿呢？对，随他出去。老道前边领着路，他们这几位是跟在身后，出了青石谷往前走了十几里地，抬头这么一看，冯老道那死尸还倒在地下，黄三太就真想过去说几句赔情的话。可就听着曲老道低声断喝，黄三太你还不逃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到火锅，很少有人会不喜欢，一口煮沸的汤锅，包裹着各类食材，凭此取悦众人胃口。火锅看似做法简便，但是要想吃得健康，食材配比、汤底、蘸料等都是有讲究的。2022年，火锅料理师这个职业正式被国家认可，意味着烹制火锅有了行业规范与标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国家认定的专属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2年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饪师职业下的新工种，随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火锅料理师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这一职业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工种，预示着众多火锅从业者将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进一步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料理师作为了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已有6万多人经过考核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据央视财经报道，正宗的火锅底料讲究麻、辣、鲜、香，采用牛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例如牛油的品质、原材料选择和配比、炒制时长和温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关键因素，而这全靠厨师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鼻闻、眼观、手感，还有2个小时寸步不离的炒制，制成的底料在冷却后还将进行7天发酵，待各种原材料味道充分释放融合，才会被端上顾客的餐桌。如今将火锅料理师设为专有职业，更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据西汉海昏侯墓室出土的青铜火锅来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或许就享用过火锅。从南宋时期最早有关火锅吃法的记载论著，到清朝初年真正将火锅发扬光大，火锅

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 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开始涮锅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越是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再加入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儿，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越是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蛋白质含量为18.6克，脂肪含量仅为0.8克。从营养角度来说，越是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煮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中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尽量少选吸油的食物，比如绿叶菜、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火锅中常涮的海鲜
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

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热食摄入的时间间隔。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听过万管综合征吗？对于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它引起的最常见症状你一定非常熟悉，手麻。我们手腕的中间位置有一根叫做正中的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手部运动和感觉，过度的使用手腕，重复性活动都可能压迫它，引起手麻。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大家

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持续24小时麻木，甚至感觉不到麻。这个时候有些病人以为是好转了，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木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3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有9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1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占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占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常发生于30到60岁人群，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而且峰值发病率出现在50到59岁。女性的手腕通常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比如哺乳期长时间抱小孩，腕部过劳就可能形成腕管综合征。有研究也表明，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上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1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变换动作或姿态时要慢一点，不要猛地扭转抬举，也可以借助物品，如把将网球或按摩球放于小臂内侧或外侧，对不适肌肉部位进行垂直按压或者前后移动按压，每次30到60秒，做2到3组。
如果工作需要

要经常的使用腕部，可以考虑佩戴适当的护具，进行职业性的保护措施。若通过制动，手指麻木症状仍不能缓解，可以考虑药物手术治疗，建议遵医嘱进行相应调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职业火锅料理师以及鼠标手腕管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

0: 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提起陆游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活了85岁，那现在说别说85岁了，90多岁身体健康的老人那也不稀奇呀。可是在那个时候啊，85岁真算是高寿了。陆游为后世留下的近1000首诗作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和人生感慨，还有一部分呢，则是分享了自己的养生经验。他的这些养生经验当中啊，有哪些是值得咱们现代人参考学习的呢？在本期金色年华当中，云生就带着大家从《陆放翁全集》来探寻一下陆游的长寿秘籍。陆游之所以能够长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食疗有着很深的研究。陆游呢，懂得食疗的精髓，他的食疗主要是以素食为主，尤其呢是喜欢吃野菜。他曾经说，放翁年来不肉食，盘住未免犹豪奢。不吃肉不是因为经济拮据，而是肉食养老人，古虽有此说，修身以待终，何至献饕餮。陈烹山蔬美，武术十全节，岂亦7尺躯，是此夫寸舌。他觉得野菜配上粗米饭，不仅吃着香，而且身体棒。黄帝内经认为啊，形盛则神旺，形衰则神衰，形泄则神灭。咱们人体的动静盛衰关系着精气神的兴衰存亡，陆游也非常认同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就主张啊，适度的劳形，也就是说，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或者是劳动。他把整理书籍啊，打扫庭院卫生啊，当成是对养生有好处的一种运动活动。一肘常在旁，有暇即扫地，既省客童奴，亦以平血气，按摩宜引导，虽善亦多事，不如扫地法，延年直差异。扫洒一安宫所系，棚户招婚手开闭，荒山竹药须长缠，小灶煎茶便短寐。您看了吗？扫地呀，煎茶呀，都被他看成是养生活动，还乐在其中。就算是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也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他说自己啊，作废身犹健，生涯学贯圆。正是由于他每日扫地、种菜、擦桌子，身体得到了活动和锻炼，自然就硬硬朗朗的了。除了吃和运动之外，陆游豁达的心性也值得咱们学习。纵观陆游走过的85年生命历程，那么多的坎坷磨难，爱情失意呀，考场失利呀，官场不得志啊，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胸。纷纷傍玉何劳问，莫厌相逢笑口开。贫富荣辱褒贬对他都是浮云，微笑面对逆境方为高人。乐以忘忧，保持不敏的童心，戒怒善忍，也是他养生的秘诀。老翁垂70，其实似童儿，山国啼呼觅，香挪喜相随，群兮垒瓦塔，独立照盆地，更携残书读，浑如上学时，无盈无念保吉喜，老翁真个似婴儿，花钱自笑童心在，更伴群儿竹马稀。天真活泼平和的心态

对于鹿油着实起到了减少疾病、延年益寿的功效，更能看出心情舒畅、忘记烦恼，对于老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很大的帮助。俗话说呀，常在花间走，能活99，种花、养花、赏花，能够修身养性、愉悦心情、去病疗疾。陆游呢，更是深谙此道。他在《种花》一诗当中写道啊，云岚已取偏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更起两丛香百里，老翁70上同心。他不但喜爱兰花，也很喜欢梅花。据统计啊，他一生当中写了150多首赞美梅花的诗。就比如说他在《探梅》这首诗里写的，江露云滴散玉尘，暗香初探一枝新，平生不喜繁桃李，看了梅花睡过春。梅花和兰花均高洁傲岸，把梅兰当作信仰的寄托，精神状态自然良好。除了前面说的这些，陆游呢还特别会利用菊花来治病。陆游老了以后啊，患有头风病，这种病发作的时候，头部剧痛，甚至啊还有头目晕重、呕吐的症状。陆游当时是四方求医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后来呢，他把菊花放在枕头里当枕芯做药枕，睡了一段时间呢，这头风病竟然渐渐的痊愈了。陆游在《偶复采菊逢枕囊凄然有感》这首诗里写道，采得菊花做枕囊，取瓶深黄闷幽香，换回43年梦，登岸无人说断肠。菊花呀，含有菊带、腺嘌呤、氨基酸、胆碱、水苏碱、黄酮类等等各种的物质，有很好的降压作用，对葡萄球菌呐、链球菌呐、痢疾杆菌、流感病毒和皮肤真菌都可以起到抑制作用，还能抑制毛细血管的通透性，进而达到了消炎、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缺血、降血压的功效。和您一起了解了陆游的养生经，咱们再来听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陪您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大家分享了陆游的养生秘籍，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梅芷的散文《老木匠》。那一年，我和两个弟弟已长得人高马大，睡觉时三个人挤一张床，连翻身都困难。于是父亲下决心做几样家具，可当时父母的工资大多都耗在为我治病上了，没钱买像模像样的木料，没奈何父亲只得从柴市场买来不少做锄头柄用的杂木，全做当料，又托人弄来一些玻璃包装箱充当板材。一切筹备妥当，父亲开始找木匠师傅，来了好几位，却无一不大摇其头。说来也难怪，那些木料直径最粗的不

5-6厘米，小小心心的将边缘劈掉后，还能剩下几多？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有人告诉父亲，大桥埠头总有一个木匠蹲在那里等雇主。由于年岁老了，连着十来天没有人要他。父亲听了很是高兴，立马赶去，居然一拍即合。这位木匠师傅确实很有些老相，满脸皱纹，一头白发，粗糙的双手全是裂缝。他对着那堆木柴沉吟了一会儿，最后说，没问题，其实这些木料蛮结实的。我注意到他没有像其他木匠那样称他们为柴棒。后来知道这位师傅姓木，他告诉我们，村里人都叫他阿木，有的甚至称他阿木灵，这是个很带侮辱性的称呼。我很惊讶，他竟能如此坦率而平静地说出，但从他略显笨拙的动作可以看出，这个绰号还真有点名副其实，只是我们别无选择。不过木师傅干活极其认真细致，他说这叫慢工出细活，那些柴棒很难伺候，我常常担心木师傅一不留神会将它们折断，但是经过他一斧头一斧头的劈砍，一根根方方正正的当料还真的整整齐齐地堆在了一起。开头几天父亲多少有些不放心，每天下班回来都要仔仔细细地查看木师傅的活。极明显的，父亲的顾虑很快消除了。十几天过去后，大多家具立了起来，木师傅已经在安装最后的两张木床。他说再有一天半就大功告成。可就在这天下午，木师傅突然失踪了，我们都很着急，尤其是父亲，火急火燎地赶到木师傅落脚的小旅馆找。有人告诉他，木师傅让他儿子半拖半拉地叫去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父亲问及木师傅的住址，可就是打听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他是陈蔡人。用俗话说，我们碰上了一桩失手捏干面的尴尬事儿。上哪儿去找木师傅，或者上哪儿去找木师傅这样的木匠呢？瞧着屋子里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没咒念了。现在想来，我们的着急是多余的，不是吗？木师傅的工具还在呢，他总不会不要自己的吃饭家伙吧？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家人几乎整夜都没睡安生。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在叫门。父亲开了门，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木师傅。他嗨嗨憨笑着，一双大手无措地来回搓动，嘴里讷讷地说，我父亲忙把木师傅让进屋子，一个劲儿地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过父亲没有问长问短，我们兄弟三人起床时，木师傅早已在忙活了。吃早饭时，我们招呼木师傅过来一起用餐，可他执意不肯，说是吃过了。这时他主动地跟我们说起了失踪原委。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儿子是不愿意年迈的父亲出门打工，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了，自然要死拉硬拽地把他绑架回去。可木师傅有自己的想法，儿子快30岁了，因为穷还没娶上媳妇。他知道儿子孝顺，可他说他现在身子骨还硬朗，待在家里守着那些没有出话的山地，不如出来赚几个钱回去，让儿子早点成家，以了却自己的一桩心事。我问木师傅，你儿子
不会。

再找来吗？他狡黠的笑笑，我换了住处，他找不到的。面对着老人几近淘气的笑脸，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是说不出的沉重。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篇散文，题目是《老木匠》。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4: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连续举办20届的辽宁政府公开日活动今年有了新亮点，注入了新内涵；
4: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3: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
4: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周波主持会议；
3: 中央媒体持续关注辽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辽作馆预热展在沈阳启幕，为全省优质文化资源搭建集群式发展平台；
3: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走进丹东，感受辽宁发展温度，寻找合作机遇。
4: 政务公开是政府联系群众、服务企业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政策落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已经连续举办20届的辽宁515政务公开日活动，今年有了新亮点，注入了新内涵。
3: 5月15号政务公开日当天，沈阳市举办了一场政策解答会。金杯沈阳汽车有限公司的李文通早早来到了现场。他说，眼下企业正推进新车型研发和生产线改造，项目备案、节能审查等业务怎么办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5: 就是项目备案这个阶段，我们很明确，按后续的项目审批有一个节能评审、节能审查这么个环节，有的时候判断不好。
3: 沈阳市大东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丁林亲自接待了李文通，告诉他应该怎么操作。
6: 首先咱们企业得需要判断一下，咱们每年的这能源综合这个消耗的量能有多大。
3: 参会职能部门的精准答疑，得益于早在会前就提前征集了企业群众的诉求，由政府端菜向企业点单转型，是今年政府公开日的新亮点。一问一答让很多政策明晰了，也解决了企业的现实需求。
4: 而在辽阳，另一个新亮点来自于宣推方式之变。当地人社部门将新政策搬进了直播间，90分钟系统解读最新政策，回应上百条网友留言。政务公开由碎片化发布向一体化供给升级。辽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小丽：
7: 打造了一个集政策解读、业务咨询及岗位推介于一体的政务公开宣传平台，切实推动了政务信息的全场景覆盖、全人力触达和全链条响应。
4: 省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公室省政府公报室主任陈宇：
8: 今年的活动，我们的主题更聚焦，我们的靶向更精准，我们提前公开征集民生诉求，有针对性的开展群众关切、我来答等活动，实现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单转变。
4: 历经20届的政务公开日，更深层的内涵之变则体现在工作理念、公开内容、传播渠道上，实现了迭代升级、系统性提升。
3: 今年我省不断健全政务公开。

0: 制度机制，完善省市县乡四级主动公开事项目录，让体系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目前全省年均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超100万条，依规规范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万多件，去年累计落地1000余项惠企政策免申吉祥，减税将近60亿元。省委党校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王莹：
1: 政务公开越深入，信息供给越透明，政务服务越高效，这样经营主体发展信心就越充足，人民群众幸福底色就越厚重。
0: 推进政务公开，不止发布信息，更要规范执法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秩序。今年辽宁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明确5月底前实现涉企检查有码可扫，7月底前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12月底前实现执法监管一网通管。朝阳作为全国涉企执法规范化试点城市，率先推行这项举措，目前已完成6218名执法人员信息录入授权。朝阳市应急管理局制造业安全监管科科长林晓波：
2: 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0: 一日之窗见证营商新变，辽宁将加力推进政府公开数字化、规范化转型，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实现政策集中归集、动态更新、精准推送，让企业发展更安心，群众办事更省心。
3: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情况汇报，审议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对照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对全省矿山组织拉网式排查，一矿一测推进综合整治，重拳出击打非治围，确保隐患见底，措施到底，整治彻底。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系统推进风险识别、隐患排查、问题整治、执法检查、安全督查、案例曝光、预案演练和宣传培训，以铁手腕硬措施推动安全责任落实。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度汛。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建立健全世界级、国家级、区域级产业集群梯度培育机制，全力打造2211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完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一体推进机制，加快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要深化质改数转，推动装备制造向高精尖成套化突破，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提质，冶金产业从原料走向材料，消费品加快出辽出海，持续壮大航空、船舶、集成电路装备等新兴产业优势赛道，推动原子级制造、生物制造、氢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成效见效。要强化金融赋能、要素保障和企业服务，汇聚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
0: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聚焦督察指出的问题，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举措，动真碰硬，真改实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治，长牙带刺加强监管，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会议指出，整改

0: 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为期一天半，主要议程是围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协商议政，审议通过人事事项。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八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优化政策供给，筑牢诚信根基，建立标准对比机制，推动高频事项同标办理，构建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推进政策系统集成，对标国际一流，为经营主体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培育耐心资本，为企业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全面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讲好营商环境改革故事，构建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生动局面等建议。副省长顾军通报有关情况，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政协主席、部分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董宝奇、陈启航报道。昨天，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五届第一次动员大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出席并讲话，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许安彪出席并致辞。会议指出，研究会成立以来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回应了一批立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改革与法治相统一、紧扣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要求，聚焦中心大局、精准选题、创新研究方法，切实提升立法研究的实践效能，以高质量立法研究赋能法治辽宁建设，努力开创地方立法理论研究新局面。会议审议通过了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章程和第五届理事监事人选名单，选举产生了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第五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刘慧燕当选为会长。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刊发报道，三个场景看老工业基地澎湃新动能。报道说，辽宁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一季度，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8%。报道重点关注了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三个场景，从石油到精细化工，大连长兴岛石化产业园建起完整产业链。在吉利义乌基地的现代化工厂，沈阳新松的国产机器人首次批量应用在汽车焊装生产线。大连融科储能承建的新疆吉木萨尔光储项目实现了全容量并网投产。
1: 新华社、中国新闻网从不同角度关注边疆地区发展。新华社的报道说，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活动自2025年下半年启动招商引资以来，丹东市累计签约民营企业投资项目132个。中新网记者关注了全国文旅行业企业及媒体代表齐聚鸭绿江畔，共商边境文旅融合发展大计。光明日报推出报道，从人找岗到岗配人，辽宁系统施策稳就业。报道从两个年轻人的就业故事折射出辽宁系统性发力稳就业。2026年一季度，辽宁新增就业 12.1 万人。
0: 首次亮相就博得满堂彩的东北超得到众多媒体的持续关注。人民日报报道说，四座城市现场观众超过10万人次，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观赛。新华社分别从多元举措助推民间足球发展、文明观赛等主题推出多篇图文视频报道。 央广网转载辽宁日报文章《东北超首轮消费账单》，数据显示，赛事期间沈阳文旅订单预计量同比增长 29%， 呼和浩特文旅预订增速达 53%。

0: 中国新闻网推出报道，辽沈足球的历史荣光与时代回响，回顾这座足球之城的荣耀与传承，感受城市昂扬向前的精神脉搏。
1: 本台记者韩冰、徐媛媛报道。近日辽作馆预热展在沈阳启幕，首家加盟店也在大连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辽作馆将为辽工辽作打造高端展销体验的平台，推动辽宁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0: 在辽宁友谊宾馆的辽作馆预热展上，岫岩玉雕、抚顺梅京雕刻、阜新玛瑙等20多项代表性技艺吸引观众驻足品鉴。辽作馆在设计之初目标就不只停留在展上。省文体旅集团数字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汪亚东：
2: 一共分三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就是辽宁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大师的藏品区域啊、这边这个区域呢是他们的精品区域啊、这两个区域的作品呢，我们辽作馆呢会通过交易平台的方式帮大师的产品实现变现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第三个区域，是综合展售区，最终想通过是展销结合，以销为主的方式，就是为他们打造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平台。
0: 玉石雕刻大师唐帅凭借作品《水生世界》摘得今年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在玉雕工作室，他正在为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开业的辽作馆加盟店精心准备作品。唐帅：
3: 咱们这个是上山若水水的系列，还有一套系列就是水生世界的两套系列，创作源泉都是跟大连有关，所以我们拿两套系列去为这次辽作馆作为开馆准备。
0: 在岫岩，从事岫玉开采、加工、销售的从业人员近10万人，辽作馆无疑为这一产业打开新的与市场链接的窗口。
1: 在沈阳胡奎章笔庄，大家正在设计辽作馆专属产品，时尚的品牌设计、新颖的运营方式，为这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笔庄带来新的机遇。沈阳市胡奎章笔庄运营负责人齐天娇：
4: 在辽作馆呢，我们也是展示了几个系列，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航天笔系列，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馆藏系列，也希望通过借助这个平台吧，让我们这个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辽宁非遗文化产业一直存在小而散、市场竞争力弱、品牌知名度低的现象。辽作馆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式，逐步打造旗舰店加形象店加加盟店的市场服务体系，统一品牌标识、统一运营标准，形成涵盖跨境电商、国际会展、商圈核心、文旅景区的品牌矩阵，推动零散的传统工艺产业串珠成链、抱团出海。省文体旅集团党委副书记曾伟：
5: 我们通过这个辽作馆品牌的打造啊，就是要统筹我们全省优质的非遗文化资源，搭建集群式发展的平台，增强这种市场研发的这种设计能力，通过也提高的市场化的运作水平，我们将辽工辽作这种精品从省内走向全国乃至走向全世界。
0: 本台记者牛聪、王鑫报道。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日前在丹东启动，全国各地300多家民企齐聚鸭绿江畔，感受辽宁发展温度，寻找合作机遇。活动现场，主办方根据丹东特色，设置了农产品、仪器仪表和纺织服装、文旅体商3大展区，这也成为本次活动的流量担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地区民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江盼：
6: 我们和田呢，他可能把好东西堆大筐里面，
7: 经营模式可能会比较粗放，
6: 好东西，但是，包装的不好。你比如说像这个蓝莓，它的包装呀，这种销售的方式啊，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学习。
0: 除了会议，活动还安排了4条调研线路，专门针对丹东的产业特色。2天时间，4场平行推介，4场调研活动，参会民企与辽宁本地企业进行了深度交流。辽宁曙光汽车副总裁白小亮在活动中遇到了来自浙江的同行洛氏集团董事长洛连盟。
8: 那我们浙江的青磨配呢，是在全国比较有名的零部件，把里面的优点和我们的优点对接起来。
9: 那么我们从在原材料、汽车的底盘、包发动机，现在新能源车的三电等方面，我们都是有需求的。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来到丹东，来投资建厂。
1: 自去年，民营企业。

0: 近滨江辽宁行招商工作开展以来，丹东市累计签约民营企业投资项目132个。省工商联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斌：
1: 把全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请进来，把辽宁及丹东的优质项目推出去，推动更多优质产业资源在边疆落地生根。
0: 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经济发展处处长刘岩：
2: 实施新边富民特色产业发展工程，投入资金3.08亿元，实施产业项目228个，通过搭建政企合作平台，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
3: 本台记者苏广民、马红鹏报道。昨天，我省首个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中心辽宁巨新智能装备创新中心在沈阳浑南科技城成立，正式步入实体化运营阶段。中心由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内集成电路龙头企业拓金科技共同牵头，遴选11家薄膜设备零部件供应商及合作伙伴投资设立，其中包含2家本地企业和9家来自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的优质企业。中心紧扣薄膜设备核心赛道，开展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研发、验证与应用，构建研发中式产业化的完整闭环。
0: 本台记者郭点点、刘晨浩报道。5月23号，东北超沈阳赛区孙丽丽猪蹄、沈阳九福记鸡架等一批小微企业赞助商亮相，赛场上还有一块特殊的广告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就是5家来自江苏的小微企业。曾经因为赞助苏超走红的江苏常州东哈烧烤店老板娘张静宇，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4: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1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苏超是普通人的苏超，东北超也一样，他给了我们小微一个机会和大品牌站在一起。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0: 作为张静宇合伙人的江大乔也是位资深的苏超球迷，一到比赛现场就被东北超的球迷镇住了。
5: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看过苏超很多的足球队了，但是在东北，东北的球迷真的是太劲爆了。我相信这次东北超能够将整个东北的足球热情重新带动起来，加油东北！
3: 来自江苏常州的毛凌云也是5家小微企业中的一员，兄弟姐妹一行5人专程来沈阳看东北超。这次他们带来了自己家族经营的常州通源烧烤炉子。
6: 几个就是从来没有来过这边嘛，然后我们的爸爸就是想让我们这一次机会出来做一下烤盐，然后顺便也感受一下东北的文化。
7: 这个真叫烤盐啊，是烧烤的烤啊，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
6: 对，
8: 因为东北超的这场缘分，我们是带着任务而来，带着满意回去，然后呢也希望把我们家的这个烧烤炉子带到咱们的大东北，也欢迎我们东北的朋友到我们的江苏做客。
3: 东北超这个大 IP 不分体量，不看背景，不为资金，分享流量，人人有份儿。当孙丽丽猪蹄、东哈烧烤、通源烧烤炉子亮相赛场，就是这些小微企业用实际行动对区域发展前景、营商环境投出了信任票。
0: 本台记者于江南、张乐怡报道。省科技厅日前邀请省内重点高校相关企业举行巨深智能产业发展推进会。巨深智能及巨深化的人工智能是将人工智能融入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物理实体，使它们拥有像人一样感知、学习和环境动态交互的能力。此次推进会围绕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发展趋势，介绍我省巨深智能产业发展情况。会上，重点高校企业还发布了巨深智能场景能力清单。
3: 本台驻大连记者张伟报道。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卧星昨天正式发布。卧星的名字取自达沃斯与核心设计元素海星，巧妙贴合盛会与城市气质。目前卧星系列表情包已经开发完毕，后续将持续推进场景化衍生设计，打造徽章、笔记本、会务衍生品等周边产品。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截至今天早上8点，大连、丹东、岫岩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鞍山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白天降雨范围继续扩大，省内多地有小雨、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5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锦州、铁岭28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尉迟琼珠，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传承红色基因，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刮风，
4: 下雨，
3: 还是晴空万里。
4: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3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3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习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

0: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

0: 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3: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通知。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5: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6: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9: 买2台机子，

0: 概收个150亩左右。
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修是吧？
0: 那个仓库给
1: 上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6: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看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下午2点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3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下午2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4到15度，鲅鱼圈23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北风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城区公共交通线路运行情况现场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省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

0: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敬谏》《莫让政绩变政绩》。姚华明指出，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从思想源头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增强党性、立党为公、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尊重规律、科学决策、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自我革命、律己修身，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姚华明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自省自警，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深刻反思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营口全面振兴。要深刻反思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向顽瘴痼疾亮剑，向堵点难点发力，以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赋能营口振兴发展。要深刻反思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刻反思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注重运用改革的思路、法治的办法推动工作，让发展更有底气、更可持续，让安全更有保障、更具韧性。要深刻反思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慎独、慎出、慎微、慎友，以从严修身律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姚华明强调，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深化学查改贯通融合，强化建章立制长效治理，做好结合转化文章，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市属国有企业、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省级主要新闻单位驻营机构主要负责同志、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城区公共交通线路运行情况现场座谈会，立足人大监督职能，聚焦群众出行关切，专题调研公交运营现状，进一步优化我市主城区公共交通运行体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会议。据了解，4月份以来，市人大各专委会联合部分人大代表，对我市15条公共交通主要线路运行情况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通过随车体验、实地查看、走访驾乘人员、征集市民意见等方式，全面摸排发车频次、站点设置、候车时长、乘车服务等情况，细致梳理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公交智能调度室，认真听取市交通运输局、营口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主城区公交线路布局、运力调配、日常运营等情况介绍。座谈会上，各专委会结合前期调研成果与群众诉求，围绕公交运行堵点、服务短板等问题现场提问。营口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逐一作出回应，说明情况。史卫东在讲话中指出，公共交通事关民生福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增强提质增效的紧迫感与使命感，要主动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靶向发力，破解运营管理、线路

0: 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积极创新的良好风尚。启动仪式上，市科技局对2025年新命名的省级科普基地进行集中授牌。本次获评的八家省级科普基地分别为营口理工学院猎隼无人机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青少年儿童心理体验馆、鲅鱼圈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小小建筑师科普基地、郑友和百年酱香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科普基地、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生命与健康科普基地、营口市病媒生物科普展馆。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现场参观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生命与健康科普基地，实地感受我市科普阵地建设成果。据了解，本届科技活动周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参与性强，面向全年龄段各行业群体，开展三大系列活动，包括省级科普基地集中授牌观摩活动，集中展示全民科普建设成效，深入开展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选述优秀科技工作者典型，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涵养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十大领域科普专项行动围绕校园、社区、乡村、企业、民生、医疗等场景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舞进基层，让科学知识走进群众生活。下一步，市科技局将持续把科技创新作为全市发展核心抓手，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畅通科技、产业、人才、金融良性循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惠及民生发展，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围绕安全责任重在落实、安全生产、青年当先主题，在隐患排查、设备检修、青年思想文化建设和创新科学管理手段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先后荣获营口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辽宁省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5月11号早上9点，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正在临海路北段为带电作业机器人车安装作业工具，准备与绝缘斗臂车配合完成石新福星河甲线乙线接地环的安装工作。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班员郭子琪：
3: 我们安装验电接地环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停电检修作业人员，防止各种原因导致的触电，让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
2: 每一处线路设备缺陷都是潜在的危险，郭子琪告诉记者，除接地环安装以外，他们还负责驱鸟器、故障指示器等安装及电力安全隐患排查、专业配电带电作业技术指导等，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前往4个作业现场。这支平均年龄37岁的青年队伍，每天随检修地点、作业时间变化开展不停电作业，没有完全固定的休息时间。去年该班组带电作业处理鸟巢、机点过热、导线断线等缺陷808处，多供电量1207万千瓦时。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班员魏家和：
4: 4月份我们前往了盖县的杨运变附近进行了发电，是在晚上8点到早上5点，总共发电时间为9个小时。我们全程是在发电车周边进行坚守，防止有一些野生动物啊或者周围的居民误入遮拦范围以及有触电的风险，总共为杨运变附近的居民将近3万户用户进行了供电。
2: 排查检修要手到病除，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也要持续强化。班组采用作业现场讲解加规程理论考核、事故教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强化党建带团建，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意识学习，并开展安全培训、技能竞赛等，促进全员安全技能提升。此外，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配电带电作业三班，通过创新采用智能识别技术、网络数据服务等先进手段，建立电力安全工器具全寿命管理档案，并在我省率先实现作业现场视频监控全覆盖，大幅提升作业安全水平。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3号，营口市第13届武术展演大会在明湖广场举行，来自全市的52支代表队1000余人以武会友、同台献艺，用精湛的武术技艺和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滨城百姓献上一场精彩的传统武术文化盛宴。此次武术展演

0: 大会作为我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活动之一，由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市体育总会、市武术协会联合承办，涵盖传统拳术、各类武术器械、健身气功、武术对练、集体套路等项目。展演者既有中老年武术爱好者，也有青少年习武学员，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充分展现了扎实的武术功底和良好的体育素养，彰显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活动旨在搭建武术爱好者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平台，激发广大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进一步普及科学健身理念，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推动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3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开赛。为抢抓这一体育赛事流量机遇，市文旅广电局、市商务局联合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推出优惠政策，让市民游客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体验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独特地域文化。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市从优质商业资源中筛选万达广场、老港市集、鱼圈街区、盘龙美食街、兴隆大家庭等19个点位作为观赛第二现场，同时广泛邀请各类实体商户参与票根经济活动，广大球迷可以享受涵盖餐饮、住宿、购物、文娱等领域的专属折扣与特色礼遇，实现一票在手优惠全程。从海鲜烧烤到特色小吃，从滨海旅游到温泉康养，从休闲购物到暖心住宿，目前我市已有近百家经营主体融入赛事生态，推出票根折扣兑奖、惠民主题活动等多项福利，让球迷和市民在观赛之余增添更多实惠与精彩。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三所高校青年志愿者参加营口坝马专项培训。近日，来自我市三所高校的2000余名青年志愿者分批参加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赛前专项培训，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助力赛事高质量完成。在各个培训现场，志愿者系统学习了马拉松赛事概况、岗位职责、礼仪规范和应急救护等基础内容，针对不同赛道点位，重点学习补给站操作流程、计时引导、医疗观察、终点疏散等技能，确保每位志愿者都能在各自岗位上精准服务、快速响应。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江山：
2: 我们学习了志愿服务礼仪与工作职责，懂得了坚守岗位、用心服务的意义。活动中，我们将尽心尽责助力赛事开展，始终秉持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情与正能量。
0: 营口理工学院志愿者张诗琪：
3: 这次走出校园，参与到咱们城市马拉松志愿服务，是把校园服务精神延伸到社会服务的一次宝贵实践。比赛期间，我主要负责赛道补给、秩序维护和现场保障工作。我们提前到岗，全程坚守，细致地做好每一项服务工作，全力为参赛选手保驾护航。
1: 距离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赛还有4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

0: 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火锅，很少有人会不喜欢，一口煮沸的汤锅，包裹着各类食材，凭此取悦众人胃口。火锅看似做法简便，但是要想吃得健康，食材配比、汤底、蘸料等都是有讲究的。2022年，火锅料理师这个职业正式被国家认可，意味着烹制火锅有了行业规范与标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国家认定的专属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2年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饪师职业下的新工种，随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火锅料理师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这一职业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工种，预示着众多火锅从业者将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进一步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料理师作为了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已有6万多人经过考核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据央视财经报道，正宗的火锅底料讲究麻、辣、鲜、香，采用牛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例如牛油的品质、原材料选择和配比、炒制时长和温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关键因素，而这全靠厨师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鼻闻、眼观、手感，还有2个小时寸步不离的炒制，制成的底料在冷却后还将进行7天发酵，待各种原材料味道充分释放融合，才会被端上顾客的餐桌。如今将火锅料理师设为专有职业，更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据西汉海昏侯墓室出土的青铜火锅来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或许就享用过火锅。从南宋时期最早有关火锅吃法的记载论著，到清朝初年真正将火锅发扬光大，火锅文化的历史发展已久。如今各地流传的火锅吃法当中各具特色，如贵州酸汤火锅，前人嗜酸，更擅长制酸。酸汤火锅在火锅中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而且呢是不易上火的。汤底一般用大米、番茄、辣椒等在坛中发酵，制出自然酸汤，或用番茄酱熬制而成。酸以乳酸为主，还含有一定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乳酸可以增强肠道免疫力，柠檬酸和苹果酸能促进铁等矿物质吸收。蘸料呢，一般用腐乳、香菜、辣椒等制成，当地人称为蘸水。腐乳含有利于人体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 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

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开始涮锅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越是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再加入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儿，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越式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蛋白质含量为18.6克，脂肪含量仅为0.8克。从营养角度来说，越式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煮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中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尽量少选吸油的食物，比如绿叶菜、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火锅中常涮的海鲜、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热食摄入的时间间隔。

0: 爱情的奢华。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听过万管综合征吗？对于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它引起的最常见症状你一定非常熟悉，手麻。我们手腕的中间位置有一根叫做正中的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手部运动和感觉，过度的使用手腕、重复性活动都可能压迫它，引起手麻。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实际上是

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木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三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有九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一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占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占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常发生于30到60岁人群，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而且峰值发病率出现在50到59岁。女性的手腕通常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比如哺乳期长时间抱小孩，腕部过劳就可能形成腕管综合征。有研究也表明，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上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一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变换动作或姿态时要慢一点，不要猛地扭转抬举，也可以借助物品，如把将网球或按摩球放于小臂内侧或外侧，对不适肌肉部位进行垂直按压或者前后移动按压，每次30到60秒，做2到3组。如果工作需要，要经常的使用腕部，可以考虑佩戴适当的护具，进行职业性的保护措施。若通过制动手指麻木症状仍不能缓解，可以考虑药物手术治疗，建议遵医嘱进行相应调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职业火锅料理师以及鼠标手腕管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